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日本收音机呢改装成为一台发射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
1: 周恩来未雨绸缪，又提出了一项特殊要求，要求制作一台用电池的电台，以便应对突发的状况。
0: 所以他在做第二部电台的时候，把它做成交直流两用的，输出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这个确实有它的那个先见之明。
1: 中共方面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手握陕西军政大权，是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在大革命时期，杨虎城与共产党有过合作。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臣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联系，国民党特务对杨虎城的监视尤为严密。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峰、张文斌，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5年12月，红军第26军政委汪峰作为中共代表，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西安见杨虎城。
2: 汪峰是陕西人，但是他不认识。突然间来了一个人，拿着毛泽东信，他也很诧异，开始就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炸他，所以把汪峰就留置在他的军法处。
3: 这个杨虎城就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就到天津找到南汉臣，就了解这个汪峰是不是中共派过来的。
1: 南汉臣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长期在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接到杨虎城送来的消息之后，通知王世英立即赶赴西安。王世英也曾在杨虎城身边工作过，杨虎城知道他是中共党员。1935年12月，王世英抵达西安。纸园是杨虎城的私人公馆，这座房子门特别多，这些房门就是杨虎城所做的特殊设计，为的就是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2: 上午的时间把王世英接到纸园，接进去以后，然后把门反锁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呢，杨虎城就带着他的随从啊来到纸园了，告诉手下我要休息一会儿，大家你们该干嘛干嘛去，自己就拿着钥匙就到卧室，王兴在里边等着呢。
1: 王世英证明了汪峰的身份，并同杨虎城达成了4项合作原则，即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杨虎城同意张文斌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17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在各方努力下，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并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12月4日，蒋介石率一众军政大员再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午间厅传来急促的枪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舰扣押了蒋介石，囚禁了

0: 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1: 抓奖一开始全城混乱了，就停电了。我爸要报告中央，没有电，电台根本不能工作了，所以用电池的电台是周恩来英明的决定。
0: 西安事变当天，刘鼎接连发几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共中央第一时间获悉了西安事变的详情。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此时国民党内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住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势力也开始暗中角力，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之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估计，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2: 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恩来起到了一个突出的作用。他一方面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一方面他又和蒋介石见面，和宋子文、宋美龄直接交谈，几方面的工作都做，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0: 在周恩来的努力斡旋下，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最终达成了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杨虎城反对，坚持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形。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

0: 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了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国家记忆，
0: 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竭力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他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国际支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周恩来在日战区、国统区布下的中共情报网已经四通八达，潘汉年情报系统也在其中。
5: 周恩来远见卓识，未雨绸缪，很多问题啊，他想得非常全，看得非常深。潘汉年的情报系统，这个建设啊，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0: 潘汉年出生于1906年，江苏宜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兼情报科长。武汉沦陷后，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周恩来转战重庆，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就近指导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工作。潘汉年情报系统以上海、香港为两大活动据点，上海设有同延安、香港、重庆直接联系的电台，情报渠道触及汪伪特工总部76号、日本外务省特务机关，尤其联络了一支以中西宫为核心的日本人小组。中西宫，日本三重县人，是潘汉年情报系统中的一位奇才。1929年，中西宫来到中国，成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29期学员。这所学校由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部经营，意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高级间谍。中西宫作为日本重点培养的高级间谍，为什么成为了中共的情报人员呢？

0: 原来浸染在中国文化里的中西宫渐渐对中国产生了感情。读书期间，就在中国教师、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他是日本满铁一个使的负责人，日方给他的这个权限比较大，他又充分地利用这种权限，把这个触角伸向各个方。
0: 以中西宫为召集人，他联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进步校友，组成了一个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秘密网络，也被称作日本人小组。这些人遍布日本军政情特机关，凭借着这个辐射甚广的情报网络，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潘汉年不断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与日本等方面进行和平谈判。日本也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行所谓同工作。1940年3月上旬和6月初，日本军部和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双方商定由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东条英机出任日本内阁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开展百团大战造成的巨大影响，蒋介石才中断了这次和谈。与此同时，国际上一股暗流也在涌动。潘汉年情报系统不断发出消息。1939年7月下旬，时任英国驻日大使克莱奇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东京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本质上承认日本侵华合法。1941年3月，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推进日美谅解方案，希望通过美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这一方案在出卖中国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1941年5月前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郭泰奇、日本驻英大使崇光奎曾在伦敦商妥一个所谓的和平方案，由郭泰奇带往美国征求意见。远东慕尼黑阴谋端倪毕露，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写下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将这一阴谋无情揭穿，昭告天下。中共的这一情报工作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企图，为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初夏的重庆夜幕低垂，一场国民政府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正在举行，国民党要员悉数到场，觥筹交错间，有一个人却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这个人就是利用其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活动在国民党内的中共情报人员阎宝航。
2: 他就看，那个会场的情况呢，不平常。大家都举杯，特别高兴。
0: 阎宝航生于1895年，辽宁海城人。

0: 与张学良有多年的友谊，在东北声望卓著。1937年，阎宝航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由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阎宝航促膝长谈，受命其组建秘密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从此，阎宝航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系。
1: 那个时候，苏共呢就要求中共呢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了解整个国际上从国民党这边反射些什么问题啊。周恩来讲，只有他很合适。
0: 抗战期间，周恩来提出隐蔽战线要广交朋友。从这一点上看，阎宝航做秘密情报工作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长袖善舞的他，身份和头衔颇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等等。性格笃厚，处事稳健，善于交际，这让阎宝航活跃于重庆的社交舞台上，成为各种高级聚会的座上客。眼下这场酒会气氛有点异常，阎宝航若无其事游走其间，情报猝然而至。酒酣耳热之际，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向阎宝航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左右的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阎宝航故作镇静，转身悄声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求证。
1: 他慢慢走到孙科那里去了，他问孙科：“这个是真的吗？”孙科讲：“是真的，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
0: 原来，随着1940年下半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为了配合日本的和平工作，德国也积极拉拢国民党政府。5月上旬，德国将这一机密通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国武官桂永清密报蒋介石，有意与国民党共享喜讯。按照蒋介石的设定，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必北进与之策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届时国民党便可堂而皇之收复失地。阎宝航借故退出酒会，火速赶回家，将情报交给了情报小组担任交通工作的李正文，即刻送去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2: 阎宝航呢，搞到了这个情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给我父亲，我父亲呢就拿着这个情报呢，转给周恩来同志。
0: 1941年6月16日，周恩来将这份情报紧急电告延安。为及时将消息送达苏联，延安方面迅即转发莫斯科。一段时期以来，苏联汇集了各方面传来的有关德国即将发动战争的情报资料。这封由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足够重视。6月21日，他向苏联各大军区发出命令，即刻进入一级战备。6月22日凌晨，德国不宣而战，与其仆从国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550万人，闪电袭击苏联。中共提供的情报为斯大林赢得了珍贵的24小时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特意给延安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感谢电。这封感谢电 由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秘书罗清长送交毛泽东。
3: 这感谢信呢，我父亲亲自交给主席的。那么当时主席看了以后呢，这一根火柴就把这个电报就给烧了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他还是要保护咱们的情报来源啊，情工人员。
0: 1941年10月，延安秋色正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场和日军关东军的方向。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同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在频繁地进行着军事演习，大有向苏联发起进攻的趋势。长久以来，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此时日军一旦北上对苏开战，苏联将无法抵挡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双面夹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将更加艰难。同时，国民党也在蠢蠢欲动，企图趁日军北上之机抽调正面战场的兵力，全力对付共产党。从1941年7月至10月，潘汉年情报系统向延安发来的种种情报显示，为了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野心勃勃的扩张欲望，美国在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禁运之后，两国正在持续谈判。日本国内各派虽面临南进北进的两难抉择，但油料储备只够维持到年底的压力，正使这一天平逐渐出现倾斜。随着日美谈判走向僵局，日本将很大可能选择南进太平洋，以首先保证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输入。日本的决策将关系到整个二战的走向。由延安发往各地催要情报的电报，报头加上了四个字：万万火急。
4: 德国进攻苏联了以后啊，毛泽东呢也很高明，他就说呢，我们采取支援苏联的办法呢，就要搞到这个情报，日本会不会北进？
0: 怎样才能搞到日本最终战略计划的准确情报呢？中西宫主动向潘汉年请缨，前往东京打探情报。十月底，中西宫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5: 从潘系统那边，中方同志呢，就不希望他回日本，他回去非常危险。这个日本同志啊，非常的坚定，为了搞好这个情报，就回去了。
0: 1941年10月的日本军政界草木皆兵。中旬，日本情报部门破获共产国际拉姆扎情报小组，包括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在内的30多名小组成员几乎全部入狱。谍报团案震荡日本朝野。尾崎秀实被捕，中西宫在日本本土的情报来源遭到破坏。中西宫走上街头，寻找一切蛛丝马迹。此时已临近冬天，但是日本国内驻军却一反常态，正在配发夏装。料理店里商人纷纷议论，要随部队南下去赚钱。他想到了朝日新闻头版头条上的蹊跷事，向来不和的日本陆军首脑与海军首脑竟然握手言和了。更为清晰的消息从日本的军事报道部门传来，与中西宫相识的记者佐藤鬼二向中西宫透露，日本海军已在濑户内海集结，从日本本土调出的部队不是开往中国东北，而是秘密集结于中国台湾。最终综合日本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等种种情报，中西宫推断日军南进意图已定， 作战将在美军的星期日、星期天发生。12月8日的

0: 能性最大。此时德军在苏联境内猛烈进攻，先头部队已逼近莫斯科郊外。1941年11月下旬，中共情报机关连续获取了日本将对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消息，立即向党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将有关情报及时转告苏联。综合中共方面等各类情报，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大批精锐兵力驰援西线，在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并最终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中西共的情报判断十分准确，日本此时已经铺好通往太平洋战场的道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情报系统将这一情报提供给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将情报发往美国，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41年12月8日，在日海军联合舰队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陷入一片火海。同时，日军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乌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家记忆。
3: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抵制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争取国际支援。1940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多个渠道获得的情报，编写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里面收录的是国民党反共剿共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的公开，无疑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中央如何掌握这些情报，蒋介石毫无头绪，于是命令戴笠从速严查。蒋介石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身边不但潜伏着共产党，而且此人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埋头速记下他的每一句话。他就是沈安娜，周恩来直接部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共红色情报员。沈安娜曾用名沈婉、沈淑和，1915年11月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后，她到上海丙勋速记学校学习速记，期间与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有过接触，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1935年1月，未满20岁的沈安娜成功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担任速记员。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她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1937年8月，日本侵华战火蔓延到上海等地。同年底，沈安娜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联系。1938年5月，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4: 不一会儿呢，周恩来同志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非常精神，非常帅气，大概也就30多岁，不到40岁的样子，头发剪得很短。我妈妈就喊了一声：“领导好。”
3: 在武汉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交给了沈安娜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打入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搜集情报。中央党部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是国民党的核心机关，而当时刚刚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人正是沈安娜的老上司，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周恩来正是希望沈安娜利用这层关系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朱家骅。
5: 朱家骅非常喜欢沈安娜，因为他除了工作上的速记速度和质量都很好以外，而且他觉得人非常可靠， 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期间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和违纪的一些情况，再加上他身边也需要一个能够帮他做各种记录的人员。
3: 就这样，沈安娜秘密地潜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在此期间，他在丙勋速记法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有的一套速联符号，不但增加了保密程度，同时也便于提高速记速度，这相当于独创了一种密码。如此一来，沈安娜的速记内容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能看懂。每天她在办公室用速记符号将重要情报记录下来，晚上回家后她再翻译成文字交给丈夫中共党员华明芝整理。1938年8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重庆，沈安娜、华明芝也随之一同前往。1938年9月底10月初，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往重庆。重庆在风雨如磐的抗战岁月里，曾经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仿佛屹立在迷雾中的灯塔，成为国统区的战斗堡垒。1938年冬，大批爱国青年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介绍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4: 我看到我的朋友和一些革命同志纷纷去了延安，我是十分羡慕。我心想，我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我如果能够到延安去学学马列改革命，多开心啊！可是我却要待在国民党机关的衙门里，和他们周旋，感到很憋屈。
3: 1938年12月，重庆的夜晚阴冷而潮湿。沈安娜紧跟在一名青年身后，悄悄走进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斜对面的一座小楼里。在房间里等待他们的，正是刚从桂林来到重庆的周恩来。一见到周恩来，沈安娜就提出想去延安。
4: 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他说：“我就去一年，到延安学习革命的理论，我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太低了。”听了这个话呀，周恩来同志他说：“哎呀，你呀，你去一年，你就是去一天都不行。你想想看，你要是去了延安，还能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吗？”
3: 周恩来还对沈安娜说，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甘当无名英雄。这句话给了沈安娜无穷的力量。
4: 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他说：“你呀，已经打入了敌人的核心了，收集到重要情报。你有速记专长，党啊需要你长期的埋伏在这个岗位上，为党收集重要情报，供党参考。这一件秘密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你要从大局着想。”
3: 重庆上清花园，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楼，秘密战斗在这里的沈安娜更加勤奋。不久，他就成为蒋介石主持的党政高层会议速记的不二人选。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2周开一次，中央全会每半年。

0: 少一年开一次，这些会议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她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工作。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会上，蒋介石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政策，并通过《限制一党活动办法》，严格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国民党的反共意图暴露无遗。整个会议期间，沈安娜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速记席上，把蒋介石的发言一字不落全程速记下来。沈安娜还获得了多份会议文件的全文。正是在这些文件里，沈安娜发现了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8: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7: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9: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7: 74年？我有听错吗？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7: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10: 对， 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7: 不愿意听唠叨。
1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7: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10: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7: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9: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7: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1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就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7: 哎，差点错过。
1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

0: 很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2: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8岁了，
1: 对，
2: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 叫妈妈。嗯嗯，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嗯，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嗯，对，而且我。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八盒，就这么定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2016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在进行一项秘密工作，提取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检测的对象是一个已经沉睡了2000多年的君王刘贺。因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众多，墓主人身份又很特殊，所以此项工作备受关注。2016年4月27日，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来到海昏侯刘贺墓内棺现场，没有发现尸体和骸骨。考古人员希望借助先进的 DNA 技术解读更多关于此墓的信息。
6: 因为在南方这种环境下，它这个红壤的 pH 值比较高，呈酸性。呈酸性，它跟骨骼中的那个碳酸钙产生反应，一般就是人类骨骼很难保存下来，都是腐朽得很严重，基本成粉末状了，然后提取得非常困难。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然后能够继续深入做下去，但是现在就目前保存状况来说的话，不敢保证。
5: 可惜的是，由于时间跨越了2000多年，玉璧下的遗体已经不再完整，只剩部分残缺的股骨和腿骨，还有上下牙齿。由于仅存的几块蜂窝状遗骨过于碎小，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相对完整的牙齿上。专家把这仅有的牙齿拿去做 DNA 鉴定，从这份鉴定结果中能否揭开刘贺死亡的密码呢？人们拭目以待。如果 DNA 检测能够成功，使用现代科技医学手段，是否就能揭开刘贺死亡的密码？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 DNA 检测结果上面。可是一次次的试验，坏消息还是传来。由于刘贺遗骨保存条件太差，脱氧核糖核酸提取失败，于是人们再一次把焦点汇聚在刘贺墓中那些庞杂的文物里。 海昏侯墓从2011年发掘已有5年的时间，这期间不断有琳琅满目的珍宝被发掘出来，并且发现了写有刘贺名字的玉印，刻有昌邑9年的鼎。经过长达5年的发掘，这个墓已经被确定为汉废帝刘贺之墓，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刘贺的死亡原因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能够寻找到答案吗？2015年12月22日，海昏侯墓内棺的发掘现场，大大小小的玉璧，精巧鲜艳的漆盒，霸气万泄的刀剑，无不令人感慨。然而内棺西侧看似灰蒙蒙的块状物引起了部分专家的注意，它们形状规整，整齐排列，它们会是什么呢？在汉代高等级墓葬中出土过金缕玉衣，它们由金缕连接切割完好的玉片连缀而成，非常珍贵。然而海昏侯是列侯，玉衣是皇帝和诸侯王才能享受的，他的墓中会有超级别的玉衣吗？如果不是玉衣，这些块状物又是什么呢？现场所有人都给不出答案，他们都在等待着一个秘密武器的到来。2016年春

0: 春节刚过，北京大学的吴东波教授就带着秘密武器来到了海昏侯墓内棺发掘现场。这个圆筒状的家伙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经过他的扫描，棺中的文物一览无余。原来这是一台特殊的 X 射线仪。
1: 基本看到所有的这个片状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啊，这个片面这个孔，射线都能直接穿过去。那直接穿过去的话，它是金缕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小。
2: 就这几个小空眼哈。
1: 对，如果要有金缕的话，那射线很难穿。
0: 然而那些整齐的块状物还是难辨真相，专家又请来了新的武器。
1: 你别压出印儿来。
3: 现在就是高铅，绝对高铅，这不可能是玉。
1: 对，它就是琉璃，就是琉璃没问题了。碳伤我打不穿呢，它是铅呢，铅我过不去。对，它是琉璃的，就是玻璃，就是铅背玻璃。
0: 最终，这些令人疑惑的块状物被确定是琉璃。考古专家分析，刘贺就是躺在这张厚实的琉璃席上安枕于内棺中的，不用玉而用琉璃，这正好与刘贺的身份相符。胡东波教授是国内青铜器保护和修复专家，在这次海昏侯墓的考古过程中，除了国家文物局派出的重量级专家外，还有众多的不同专业的国内顶级专家加入其中。墓主人是刘贺，已经确信无疑，琉璃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刘贺的身份。那其他的文物中还有什么线索呢？发掘仍在继续，但是文物的清理以及文字解读分析也同步进行，那里会不会提供什么线索呢？在出土的大量金饼中，有四枚金饼分别存在墨书字迹，由于干裂破损，辨析解读大费周折。他们是南藩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铸金一金。元康三年是汉宣帝年号，这一年刘贺刚刚被封为海昏侯。铸金是汉代铸金制度的见证，每年皇帝举行宗庙祭典时，各地王侯必须按封地人口比例上缴礼金，但凡缺金少两、粗制滥造，轻则削爵，重则灭国。也就是说，刘贺墓中的金饼原本是献给汉宣帝的，那么他们为何留存在了刘贺墓中呢？史书记载，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同时，也宣布了他不必每年进京参加祭典。此时他已经被贬山东十余年。表面上看这是好意，以免身体欠佳的刘贺跋山涉水旅途劳顿，但背后却另有深意。
4: 没有资格去参加宗庙祭祀，那也就是取消了政治资格，就是这个剥夺政治权利，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就是你虽然表面上给你一个侯的这个身份，还有给你四千户的这个封印，但是是政治权利，在朝廷里头的这个政治权利，没有了。
5: 这个肯定是要让他远离政治中心嘛，远离。这个行政中心嘛，让它慢慢淡化。
0: 说得更直白一些，刘询还是不信任这位前任皇帝刘贺。刘贺本想靠铸金赢得宣帝的好感，靠参加祭典返回政治舞台，没想到宣帝并不领情。那此后的刘贺呢？史料没有记载。 家文物局在2016年

四月下文对这批茧毒的清理保护做出专门的指示，因为竹简木牍中承载大量文字信息，所以被专家们尤其看重。然而因为此地偏酸性的土质，加上地震和水淹的侵扰，这批竹简保存环境并不理想。对他们的清理从保护开始，首先他们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中进行加固，被小心翼翼地浸泡数月，待时机成熟才能进行下一步清理工作。茧毒的清理要非常耐心和细心，考古人员的力道也非常的讲究，要下手柔和，还得顺势而行。被分离出来的竹简会被浸泡在纯净水中，然后被逐一扫描，等待试毒。经过认真细致的清理和试毒，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几千枚竹简木牍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刘贺夫妇分别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其中几片木牍断断续续写着：“南藩海昏侯陈贺昧死，再拜尚书言。”再拜魏秋请，元康四年等等。元康四年正是刘贺就任海昏侯的第二年，他又冒死向宣帝申请参加秋季进京朝拜的活动，即所谓秋请。

以想见，刘贺心有不甘，不断上书求见。他对朝见帝位、重返长安仍然抱有期望。只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这一梦想。

在海昏侯主墓室西侧的淤泥中，曾经出土一块半米多高的漆木板，上面会有文字和一组人物画像。通过对一旁题记的解读，人们发现画中

后这火战船烧没了，稀里哗啦都沉到河底儿，这船也没过来。结果这条计策又失败了。总而言之吧，这个史思明几次三番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给打退了。后来史思明一狠心，这叫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啊，集中强大的兵力，派这个叛将周志进攻河阳城的北城，自己呢领兵带队攻打南城，这叫南北夹击，两面受敌。这天早上，李光弼带领部将登上北城，一看这敌军密密麻麻呀，一队一队正向北城开进。唐军的这些将领嘴上不说，心里有点慌，一看人家来势汹汹，九死一生，这仗不好打呀。李光弼看出来，稳定大家的情绪，诸位啊别怕，你们看叛军虽多，但是队伍不整齐，这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太有点骄傲了。你们放心，不到中午我们就能够把他给打败。哦，是吗？那样可太好了。李光弼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尽管打退了敌人，可是敌人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到了正当午时，双方不分胜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李光弼又召集大家开会，说诸位啊，你们观察敌军这个阵势，哪边战斗力最强？大伙儿说那西北和东南战斗力最强。好，马上派出500骑兵分别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把留下的士兵集中起来，宣布命令，说现在你们看我的战旗指挥，我战旗摇动的要慢，你们各自行动，战旗摇动的要快，给我集中全力进行总攻。大伙儿放心，如果大家伙要战死了，我也绝不能活着，看着没有，一伸手把匕首刀拿出来，我在这儿自杀，希望诸位奋勇向前，哪个后退我军法处事。这几句话像给打了兴奋剂一样，大伙都冲杀上去。结果没过多久，部将郝廷玉一转身一圈马回来了，往回走呀。李光弼在城楼之上看见了，马上命人去，要想临阵脱逃，杀！拿着将令，拿着口刀过去了。郝廷玉一看，别杀，我战马受伤了，我来换马，这才没杀。大伙儿一看李光弼这是真的呀，所以个个奋勇，是人人争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攻打北城的周志的部队啊给打败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南边，史思明派人还打着呢，一听说什么北边失败了，军心涣散，不敢再战，下令撤退逃回洛阳。就这样，李光弼连续打退了史思明的进攻，双方对峙有两年的时间。这时候唐朝换了唐肃宗，这个肃宦皇帝听信宦官于朝恩的话，命令李光弼攻打洛阳，结果李光弼没有办法，圣命难违，这一打果然打败了，李光弼被撤掉了主帅的职务。史思明一听可高兴坏了，没有对手啊，乘胜进攻长安。可在这个时候，叛军发生第三次内讧，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也想当皇上，就跟那安庆绪差不了多少，于是乎他把他爹史思明给杀了。现在这叛军呢四分五裂呀。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

0: 叛军这才被肃清。
1: 说到唐朝大将李光弼，很多人呢愿意拿他和郭子仪做以对比。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普天之下正是因为有了郭子仪，才获得了20多年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安宁时代。尽管郭子仪权倾天下，但是朝廷对他呀没有忌惮。尽管郭子仪功劳赫赫，但是皇上对他不怀疑，举国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他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的，而皇帝对他也放心。唐代宗李煜继位之后，信任宦官程元振、于朝恩，这两个人呢跟李光弼啊处的不是那么很好，所以没事就在皇帝面前重伤李光弼。李光弼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不敢入朝。你看平时的时候，李光弼治军严谨，李光弼要发布命令的时候，两旁大将都不敢抬头啊，都不敢跟李光弼直视。怎么叫权威呢？权威权威，平时你看这人呢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要掌了权，尤其是生杀大权，你就会发现这人的身上开始有渗人毛，你瞅他就发颤。李光弼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变化了，因为朝廷屡次招李光弼入都，李光弼不敢去，李光弼怕一去了没命回来，所以找这个借口找那个借口，总而言之拖延不去。一来二去的，这些文武将官对李光弼就没好印象了，他领的这伙人，他统领的这些蜀将也不大听李光弼的话了，心说你什么意思，你连朝廷的话都不听，我们凭嘛听你的。为此李光弼是羞愧成疾，广德二年，也就是764年，死于徐州。李光弼信任皇上，可是皇上不信他，信太监，最后呢死了。应该说李光弼和郭子仪两个人对于皇上都是很忠心的，可是皇上却不相信李光弼，因为叫你入朝你都不来，你带兵你在外面你想干什么。可郭子仪不同，皇上对他很放心，毕竟人家是沙场老将。总结两句，安史之乱长达8年，对于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比方说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中原地区这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这种局面除了叛军的烧杀抢掠之外，还有回纥兵、西域兵和唐军的破坏。虽说到最后大唐皇帝返回了长安，但是长安和中原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了。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经济逐渐衰落，而那些没有遭到兵祸的江淮地区逐渐繁荣，所以啊，中国的经济中心打这儿开始逐渐南移。各位朋友，那么在大唐王朝还有哪些名将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大唐名将郭子仪。曾经有一出戏叫《满床户》，说的就是郭子仪的故事。满床户，户就是护板呐。我们在头讲书曾经跟各位说过，在朝堂当中，文武官员一般来说五品以上官员使用的是象牙护板。这护板干什么用呢？皇上说点什么事儿，就记在这护板上。作为大臣的，要汇报什么事儿，也记到这护板上。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根据护板的材质不同，来区别于这个人的官职高低。怎么叫满床户呢？放了一床的象牙护板。唐朝名将郭子仪60大寿的时候，他的七子八婿前来祝寿。有人说呀，郭子仪是8个儿子8个女儿，但也有人说呢是7个儿子8个女儿。咱甭管怎么说吧，说他七子八婿前来祝寿，因为这些人都是朝廷的高官，手里边拿着象牙护板，拜寿的时候呢，就把这护板呢放到床上，结果这一放满了床。这个满床户这出戏从官场到民间一直都是个重头戏。满床户后来也形成了一个典故，说这个家门呢福禄昌盛，富贵吉祥，甚至于在以前有钱的人家都把郭子仪的画像挂到中堂，称之为天官图。你看人家多福多寿，是全福全寿。那么这个满床户就是来源于郭子仪的故事。在大唐朝，郭子仪那可相当了不起。怎么回事？您听完了这讲书，您各位也就知晓了。郭子仪他的父亲郭敬之曾经啊先后做过5个州的刺史。打小这郭子仪就高人一头，炸人一地，不但长得好看，武艺还出众啊，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后来考取功名，在他20岁的时候在河东服役，结果呢犯了军纪了。据说呀是因为派他压粮运草，结果一不小心这粮草啊被人放火给烧着了。过去讲那粮草至关重要，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运草这活太重要了，粮食你给烧了，按律当斩。手下人马肩头拢二臂，把郭子仪就推到刑场，要杀还没杀的时候来了一主。这主一瞅，耶，这人谁呀，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眼角眉梢千层锐气，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怎么要砍头啊？跟旁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哦，这主叫郭子仪。看的这主心说，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这要杀了太可惜了，不行，我得替他说说好话。有人说了， 这好人是谁呀？郭子仪的恩人是哪位？大诗人李白。经李白保举，经李白给说情，

这才免了郭子仪一死。后来参加武举考试，获得了一个官员，就是皇帝啊禁卫军当中的一个队长。在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出任安塞军使，拜为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出任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啊屡次派将皆都战败而回，这时候就想到这郭子仪了。郭子仪领兵带队在河北大败史思明，后来又联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朽的战功。朝廷晋封郭子仪为中书令，受封为汾阳王。你看这郭子仪啊，与旁人不同，本事越大，威望越高，大伙越尊敬人家。怎么呢？德才兼备，以德服人。有些领导就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伙愿意跟他干呢？这个人品德高尚，为属下竭尽全力。你这样领导，谁不愿意跟着？谁不愿意跟一个有本事而且还是个不错的领导呢？大同小异。吐蕃、回纥称郭子仪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甚至于有些安史叛将都很尊重他，因为郭子仪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承嗣，占据魏州之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自己的一个部将去见他，这田承嗣啊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啊遥望叩拜，跟手下人说，说我呀好多年不为别人下跪了，但是今天我要为郭公下跪。郭子仪麾下的这些老将军呢，数十人，大多都是王侯显贵，可是呢郭子仪的将令到他们这儿什么时候都好使，使唤他们就像使唤奴仆一样，绝无二话。郭子仪经常在外领兵作战，朝廷的这些奸臣呢难免就说坏话，可是郭子仪坦然处置。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就跟朝堂上说，说郭子仪现在拥兵自重，企图谋反。可朝廷每次召见郭子仪，郭子仪连啵儿都不打，是当天就去。他可不像说李光弼，你看李光弼多次朝廷找他，李光弼不敢去，怕一到朝廷之后他就回不来了。可是郭子仪不，光明磊落。结果呢这一去，朝堂这些人呢这个谎言不攻而自破。到了767年的12月，有人刨了郭子仪父亲的坟，结果这人呢没抓到。大伙就说甭问呢，那肯定是宦官于朝恩呢，肯定是于朝恩派人干的。这于朝恩跟我们郭将军那死不对眼的。结果郭子仪对这事儿啊很坦然，甚至于皇上问起的时候，郭子仪都说，说臣长期主持军务，难免遭人非议，军事啊摧坏别人的这些坟墓啊也是常有之事，这是臣的不忠不孝，这是天意啊，不是人患。大伙一听，你看人郭子仪心胸多开阔，只要碰个小心眼儿的，刨根问底儿，谁把我爹坟刨了啊？我到底把他找出来挖出来，看看怎么回事。你说那朝堂之上还能好得了啊？大伙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郭子仪是个识大体之人。再说这个宦官于朝恩宴请郭子仪，有人就说了，大将军您可不能去啊，那于朝恩一肚子坏水净憋着害您了，平时跟皇上没少说您的坏话，他设宴款待您，那肯定是会无好。

0: 会是厌无考验的，大将军您可别去。哎，您要去您得多带俩人。可是郭子仪也不同意，就带了几名随从赴宴。这样一来大大出乎于朝恩的意料啊。于朝恩就问他说，将军，您身边的随从怎么这么少啊？您怎么不多带俩人啊？郭子仪就说了，说我不能多带人，因为啊有人跟我讲说这回啊您是要害我。可是呢我不信，倘乎我要多带俩人，岂不是把您置于不义之地吗？我带的人少更加证明我跟您呢咱共同辅保朝廷，没有私恨。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成全大人您的清明。哎呦喂，说的于朝恩呢无地自容啊，多亏将军宽宏大量啊，要不然非闹出误会不可。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您看呢，首先得有容人之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补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呢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0: 要说到这个郭子仪，最著名的有一件事，那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在郭子仪的手下有一员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当中也立过战功。后来这主啊并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后来索性领兵造反。但是他一个人呢势单力孤，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进行联络，哎，睁眼说瞎话，说你们现在知道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朝恩杀了，眼下大唐朝没有可派之将，现如今咱仨要是联起手来推倒大唐，重开天地，另创一家，分疆列土，各自称王，岂不善哉？得不得得不得，跟这俩人一说，回纥和吐蕃也动心了，率领自己的部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几十万的大军直奔长安。也该着这仆固怀恩呢命短，走半道上得场疾病死了，就剩下回纥和吐蕃的大军。这两支军队啊兵合一处，将

攻打一家继续进攻，可眼下大唐的军队是抵挡不住啊，所以被人家一直打到长安北面的泾阳，眼下长安也是岌岌可危啊。代宗皇帝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这时候于朝恩就站出来了，陛下呀，咱快走吧，您龙体要紧。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何必跟他们硬碰硬？可是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跑什么呀？没事老跑什么呀？皇上一跑，这国家还好得了啊？咱必须得打退回纥和吐蕃。可眼下指着谁呀？只能指望郭子仪了。其实郭子仪眼下就在泾阳，可是郭子仪的手下没多少兵马。郭子仪呀，一面吩咐兵士构筑防御工程，不许和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打探敌军的情况。简短截说，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大将军，眼下别看回纥和吐蕃是联军，但是啊，内部闹矛盾，这两伙人呢不团结，因为他们两伙啊是被这个仆固怀恩给引来的，仆固怀恩一死呢，这两支军队都想说了算，都想当头，结果呀，两伙人捏不到一块儿去。哦，郭子仪一听这个情况，心里面就是一动，要想打退联军，必须啊分化敌人。郭子仪知道自己曾经和回纥兵一起平叛过安史的叛军，在回纥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看来我得先把回纥的将领拉过来。派手下的部将李光赞偷偷的来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这李光赞就说了，说现在郭令公，郭令公指的就是郭子仪啊，说郭令公派我来问您，回纥本来和大唐是两下友好，为什么听信他人唆使来进攻大唐呢？耀葛罗一听，什么玩意儿？郭令公，郭子仪还活着吗？不对呀，那仆固怀恩把话说的掷地有声，说郭子仪死了，是被宦官于朝恩所杀，他亲眼得见的。这怎么又冒一郭子仪出来？难道说天底下还有起死回生之法吗？李光赞一听，大将军呐、啊，大都督啊，您上当了，那是骗你的。眼下郭令公就在对面的泾阳，不可能，打死我都不信，活着还不说，还就在对面。你别说了，倘乎郭令公真在这儿，您叫他亲自来见我，如果不是郭令公活活站在我的面前，我绝不相信。哎，好吧。李光赞回去了，跟郭子仪一说，郭子仪说，那既然这样，看来只有我自己去一趟。大伙一听，大将军，这可不行，现在回纥可不是过去平叛安史之乱的回纥，那阵儿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块用，眼下回纥是敌我之间呢，您这要去了，九死一生还好得了？郭子仪就这手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带了500精锐前去敷衍。临走之前，儿子郭熙呀、啊、抓住那马的缰绳，爹爹，您现在是国家元帅啊，老话说帅不离位，哪能您自己去，有事儿让儿子代表您去。郭子仪呀、啊、也没跟他废话，一举这马鞭，给我闪开了，
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抢裆，柯迪盖一点飞虎颤，里外国。

外围交，巴拉雨修这匹战马。五百骑兵是紧随其后走了。这面兵士就开始喊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回合的兵士啊，耳朵顶尖听见了，远远就看着一群马队为首之人，奔自己这门来了。谁呀？看这人看不清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站住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说话间郭子仪可就到面前了。再看郭子仪一拽马的缰绳，吁，这匹马站住了。郭子仪甩蹬离鞍下了马，摘盔卸甲，拽着这马的缰绳缓步走向回合的兵营。这些兵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瞪俩大眼都不敢眨眼睛，搁这看着。一看，我的个娘，真是郭子仪呀，化成灰都认得。这边有人撒脚如飞给这耀葛罗送信儿。耀葛罗一听，什么？郭令公没死，大步流星就迎接过来了。一看郭子仪真真站在自己的面前，扑通双膝跪倒在地，大将军在上，请受末将一拜。郭子仪赶紧抢步起身，拿双手相搀，免礼平身呐。哎呀，想当初啊，回纥也给大唐立下过大功啊，大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你怎么能够帮助不顾怀恩闹叛乱呢？今天郭某来此，就是为了劝你悬崖勒马呀。你看我单身到死，你们要杀尽管动手罢了。哎呀，令公此言差异啊，我们是受了不顾怀恩的骗，认为皇帝和令公已死，中原无主，这才跟他来。现在知道令公在此，我们哪敢同您作战呢？郭子仪点了点头啊，这吐蕃和大唐也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抢夺百姓财物，实属不该啊。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耀葛罗一听连连点头，郭令公放心，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是将功补过。俩人正搁这说着话呢，两旁回纥的兵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过来了。郭子仪还带着人来呢，这些主意心说干什么啊？打算要谋害令公吗？一个个把腰刀就拽出来也过来了。郭子仪一摆手，哎，你们退了下去。和耀葛罗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中军大帐，耀葛罗命人把酒端上，郭子仪是情杯在手，这头一杯先洒到了地上，说从现在开始，谁要违反盟约，就叫他死在两军阵。耀葛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定了盟约。郭子仪单骑访回纥军营的事儿，很快就传到吐蕃这儿了。吐蕃将领一听，什么玩意儿？郭子仪没死，我的个娘啊，那是战神呐！他们也怕郭子仪，更怕大唐和回纥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趁夜把大军就给撤走了。你看，这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其实啊，关于郭子仪的事儿还有很多。您各位还记得有一出戏叫《打金枝》吗？说的也是郭子仪的事儿。这个故事和前面给您讲的满床户还有一定联系呢。说郭子仪、郭大寿全家都去了，唯独他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结果儿子郭爱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

0: 玉意，就跟这个公主讲，说你仗着你父皇就不来拜寿吗？我爹不惜的当那皇上，嗯，汤汤汤把这话给扔出去了。您想，那是金枝玉叶，你说打就打呀？回手，升平公主把这话原原本本就跟代宗皇帝讲了。代宗皇帝一听啊，哎，没生气，反倒点点头，嗯，对呀，他父亲的确不愿意做天子。假如郭子仪真想做天子，恐怕这江山就不姓李，得改姓郭了。你呀，赶紧给我回去，家务之事不要闹到朝堂之上。这时候，有太监撒脚如飞进来禀报，回陛下，郭子仪把儿子郭爱给绑了，亲自押着儿子来朝廷请罪。代宗皇帝安慰郭子仪说，郭将军，郭爱卿，这都是小孩自家在屋里讲的话，夫妻的关门话，你我又何必去听信他呢？郭子仪为了惩戒儿子，打了郭爱数十下。所以我们说，郭子仪啊，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济，功盖一世而主不移呀，在朝野上下享有啊极高的威望，朝廷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从不加以怀疑。就这样，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这就是我们给您讲的大唐名将郭。
1: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1，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4: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2: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5: 我在。
2: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6: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2: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5: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央，
1: 同我二同来奔，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
2: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真品。而驼无二牌驼

0: 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4: 我觉得

0: 贵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

0: 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你有发言权。什么都挺好吃。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么定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提起清朝满蒙第一美人庄妃，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她留给后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这位先后辅佐过清朝三代帝王的女人，为何在13岁时嫁给身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的庄妃，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34岁的皇太极，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宫生活。而布木布泰的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早已经嫁给了皇太极，这时候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皇太极为何要娶自己的侄女呢？1614年，在父亲努尔哈赤的授意下，皇太极带领着部队从赫图阿拉城出发，北行300多里，到达库尔奇山城。皇太极迎娶了布木布泰的姑姑，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哲哲。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建立大金政权，史称为后金。哲哲所在的科尔沁部落臣服于后金政权，双方联合作战，征服了科尔沁的宿敌蒙古察哈尔部。有了政治的保障，后金和科尔沁对联姻的结果非常满意。帝王的婚姻里，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婚后的哲哲居然没有生育一子，后金政权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哲哲不能生子，她女主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这不仅会波及到她的婚姻和家族，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贵，哲哲担心若是没有儿子，以后汗位会落入旁人手中。哲哲不能生子，就要考虑皇太极续娶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一来是巩固与科尔沁联姻关系，确保皇太极后代有此族的血统；二来是自己家人说话方便，不但矛盾会少些，而且也会稳固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哲哲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的人选是他自己的侄女13岁的布木布泰。哲哲把这一想法告诉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于是在1625年，布木布泰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婚后，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是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封赏后宫。布木布泰所在的宫殿，皇太极以永久幸福之意把它命名为永福宫，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政治联姻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蒙古诸部的强大军事力量，皇太极开始向中原挺进。居住在永福宫里的庄妃虽说不能干预政治，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庄妃竟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并使他在后宫中崭露头角。公元1640年，皇太极对明朝发动了松锦战役，明清双方投入了数十万大军参战。两年后明军大败，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被关押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沈阳故宫的三官庙里。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不予理睬，甚至绝食求死。皇太极又派降清的汉官范文成前去劝降，他发现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即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庄妃见到洪承畴，向洪承畴表示了自己对他视死如归。

0: 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便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于是洪承畴随即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1: 皇太极啊，他评价庄妃是呢，聪睿绝伦。也许正是这么一个评价呀，使这个庄妃啊就没有得到这个皇太极太多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皇太极啊，他是一个心智很强、日理万机的男人。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并不太希望啊，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跟他一样心智很强。皇太极呢，他日理万机之后，他更多希望是得到呢女人的温柔体贴。
0: 庄妃虽然在政治上有才华，但是在皇太极去世之前，庄妃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可是她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后宫中尽心养育她和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庄妃除了政治上的才能，她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颇有神秘之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军在松锦大战告捷后啊，势力大涨，可不幸的是皇太极突然驾崩，因为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呢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两大皇位竞争者的激烈争夺。消息传到永福宫里，庄妃看着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他该怎么办呢？公元1643年，皇太极在长期的征战与操劳中，于9月21日突然病逝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的突然死去，他并没有安排身后事，所以在王公大臣哀痛的背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迅速展开。不久，诸王大臣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庄妃虽身在后宫，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前朝局势复杂，有资格竞争皇位的有3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14弟睿亲王多尔衮和自己的儿子福临。庄妃的儿子福临只有6岁，没有任何实权，而豪格和多尔衮则各自手握大权。多尔衮对皇位垂涎已久，他早已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庄妃该怎么办呢？庄妃暂时搁置下皇太极去世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她发现豪格表面上假意拒绝皇位，多尔衮也迟疑不决，那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让他们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正是最好的时机。庄妃权衡利弊后，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儿子福临，她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依靠多尔衮，争取多尔衮。于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的矛盾，使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拥护福临登基。于是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皇位之争到白热化之时，多尔衮主动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这个方案竟被众人所接受了。

0: 非不动一刀一枪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皇位之争。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由于福临尚且年幼易于控制，二是他选庄妃的儿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多尔衮这样做出任辅政就是必然之事。之后年仅六岁的福临顺利登基，次年改号顺治，母以子贵的庄妃成为了皇太后。多尔衮死后，辅佐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皇太后身上。她以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皇帝亲政，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公元1688年，她走完了坎坷波折的一生，谥号孝庄文皇后，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
1: 公元1635年十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
0: 1635年十月初七，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于是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十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天聪十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当时盛京皇宫中，皇太极新的五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同时他决定封嫡后四妃入住这新建好的五座宫殿。皇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又想到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那哲哲的家族科尔沁部会不会同意呢？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决定立哲哲为中宫皇后，封海兰珠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皇太极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五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的东宫、次东宫、西宫、次西宫位于中宫两侧，这四座宫的建造样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五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虽然四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因四宫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四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海兰珠位居四妃之首。一天，皇太极下了朝以后，独自一人来到东宫。他刚走到门口，便听见院子内抚琴声。 琴声悠悠。皇太极陶醉其中，又看了一下弹琴的美人，随即朗诵了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她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她也亲如姐妹。

0: 予了致命的打击。
1: 1637年七月初八，圣经皇宫官居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官居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七个阿哥，之后又有两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圣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未满周岁的皇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9月17日，圣京皇宫官居宫内传来哭声一片，宸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四天前，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圣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五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官居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宸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原配嫡福晋，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1642年正月初一，清朝本应举行元旦大典， 然而因

0: 海兰州之丧被视为国丧而停止庆贺。
1: 海兰珠去世以后啊，皇太极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太想念海兰珠，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官居宫，睹物思人。皇上伤心不已，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看在眼里，特别想替皇上消愁解闷，他们就想了个法子，请皇太极去蒲河射猎。这个法子能否让皇太极消除悲伤呢？
0: 农历十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皇太极和大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突然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十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官居宫。此时的官居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1岁。
1: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原来的都城盛京成为陪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清朝皇帝历来有出巡盛京的惯例，为的是祭祀祖上，不忘先辈，开创大清王朝的精神。在乾隆皇帝第三次东巡盛京的时候啊，这里发生了一起大案，乾隆亲自督办此案，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起案件呢？
0: 公元1778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三次东巡盛京，这次出巡可忙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深受皇帝宠爱的堂弟盛京将军洪赏。洪赏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他准备在皇兄面前表现一番，以此让乾隆皇帝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洪赏把一切迎驾事宜筹划妥当后，他却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乾隆东巡的经费实在很难筹集。这事儿可让洪赏伤透了脑筋，他左思右想，依然没有好的办法。正在洪赏为此困扰的时候，他的一个师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师爷告诉洪赏，盛京管辖的锦州港每天的客货船只非常多，这使得锦州成为一块宝地。师爷说，他是在筹款时无意间想到了锦州知县雅尔善，虽然知县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却非常富有。师爷暗示洪赏，何不以东巡之名让雅尔善出钱孝敬一下乾隆皇帝。洪赏觉得师爷的想法并不是十分妥当，但时间紧迫，眼看着乾隆皇帝就要来到盛京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洪赏想，只要能筹集到这笔款，就能缓解燃眉之急。他决定铤而走险，采用师爷的建议，并将此事交给那个师爷去办。师爷以洪赏的名义下帖子给雅尔善，令他为圣驾东巡盛京的各项活动筹款。

0: 看到帖子以后，想到洪赏能让他在锦州为官，对洪赏有感激之情，因此他回信表示巡幸用款一定送到。而后雅尔善找来协领傅申宝，告诉他乾隆皇帝要来盛京东巡，需要筹款，并向傅申宝交代了筹款的办法。十多天后，县衙公布出新规定，过船许进不许出，只要出港需交出海银。此规定一出，商人们议论纷纷。此时的锦州天气变冷，海面上吹起了西北风，正是南方货船返回的好时机。商人们担心迟了就要错过季节，导致货物滞销。他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陆续交出海银。就这样，知县雅尔善派人将10000两白银送到了盛京将军洪赏的手里。
1: 洪赏看到乾隆皇帝东巡盛京的经费总算是有了，他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为乾隆皇帝东巡所做的精心安排会受到乾隆的嘉奖，以此加官进爵，可之后发生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
0: 洪赏虽然把银子凑齐了，但磕脸传户饷银这件事很快被商人们传开，与此同时控状也送到了刑部，最后竟被奏报到正在盛京祭祖、驻跸在盛京涤光殿的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时不忘国家大事，涤光殿就是他处理政务、召见官员的重要地方。涉及洪赏的案子送到乾隆那里时，正逢乾隆皇帝查办盛京银库亏空一案。本来他就在查办一件贪腐案子，又得知了另一件贪腐案，自然更加恼火。磕脸传户银饷一案立即被高度重视起来，乾隆下旨即刻查办此事，他将大臣福隆安调补为盛京将军，会同大臣金简审办此案。乾隆告诉查案的福隆安和金简，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其实乾隆皇帝对贪腐案件是深恶痛绝，乾隆初期官员倾倒钱粮案件屡屡发生，乾隆皇帝多次下旨迅速审理这类案件并定罪，以此彰显国法。他曾下令一次性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不立斩监后以示众人。福隆安领旨后先逮捕了雅尔善，又审问了傅申宝，经过仔细审讯和调查，最后查出是洪赏以办差的名义向佃户、船户征收银两，变相敛财。福隆安大惊，洪赏是乾隆的堂弟，此事牵扯出洪赏可是非同小可，他立即上报。当福隆安把案情一五一十汇报到乾隆皇帝那里，身在涤光殿里的乾隆皇帝极为震惊，他当着众人的面宣称要将此事重办，绝不姑息。但此时乾隆皇帝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对于洪赏他有一份特殊的兄弟情，这还得从他们的父辈说起。洪赏的父亲允提虽为康熙皇帝的长子，但他并不受父皇的宠爱。当皇太子允仍被废后，允提想取而代之，就上书奏折揭发允仍行为卑劣，声称太子失德。康熙皇帝看了此奏折大为恼火，他痛恨允提不念父母兄弟之情，对这个长子彻底失望。本来就不得宠的允提

0: 此被夺了王爵之位，长期被幽禁起来。乾隆继位以后，为了能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室子弟都过上好日子，他在伯父允提的十多个儿子中选择了第十三子弘赏予以提拔，让他到龙兴之地的盛京任将军。显然乾隆对这位玉帝恩宠有加。弘赏颇有才干，因此深得皇兄赏识。乾隆虽然非常宠爱这位皇室贵胄，但在弘赏科敛传户影响这件事上是不能护短的。一面是大清律法，一面是兄弟亲情，乾隆皇帝此时也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了。他经过一番考虑，忍痛将弘赏等人交刑部议罪，最后弘赏被罢免官职，雅尔善、傅申宝被判充军。这件由乾隆皇帝亲自督办的贪腐大案就此了结。
1: 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时，除了督办贪腐案以外，还查处了一起官员失职的案件，对盛京官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
0: 公元1754年9月，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到盛京祭祖谒陵时，发现祭器摆放凌乱，并且也不洁净。乾隆认为自己亲自祭陵，地方官员办事都尚且如此，那他们对日常大小祭祀敷衍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了。第二天，乾隆皇帝在盛京皇宫举行朝会，他传旨召盛京礼部侍郎侍臣觐见。侍臣不知是怎么回事，匆忙出班。乾隆皇帝声言厉色地质问：你可知道祭祀的祭器摆放凌乱不洁净，有违祖制？侍臣心想：不能啊，祭祀之前我是检查过的。于是他开始辩解起来。乾隆皇帝看到侍臣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职，反而辩解，他勃然大怒，当即传旨将侍臣革职，发配黑龙江军前效力。侍卫们立刻冲上前来，摘取侍臣的顶戴花翎，将其投入大牢。面对如此情况，满朝文武大臣们都震惊了。大家暗自琢磨，乾隆皇帝为何会对侍臣的处罚如此严厉？文武大臣们哪里知道，乾隆皇帝那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官兵们来到侍臣府邸抄家，从抄家的结果中，乾隆皇帝发现侍臣之所以连祭祀大礼都敢草率办事，是因为他纵情诗酒，疏于公务。乾隆皇帝早就听说有些盛京官员做事敷衍草率，类似侍臣这般消沉的盛京官员肯定为数不少，他要借着侍臣事件惩一儆百，端正官风。第二天，在盛京皇宫涤光殿内，乾隆皇帝召见盛京地方官员。他告诉众人，自己是因为侍臣资历深，才提拔侍臣为盛京礼部侍郎。然而，侍臣不但不感戴圣恩，反而满腹牢骚，玩忽职守。乾隆皇帝告诫众人，侍臣身为盛京重要官员，不能以身作则，这种敷衍了事的办事作风是必定要受到严惩的。随后就侍臣案件，乾隆皇帝命内阁大臣拟定一道上谕。上谕告诫官员们，盛京是清朝的发祥地，各级官员不能忘本，要认真负责，好好办差。 乾隆让圣经各个衙门都将这道上谕供奉在正堂，以便不时拜读，以示约束。从此，圣经各部门的官员每天到了官府衙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跪读上谕。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起到了震慑警示圣经官员的作用。
1: 178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100多个台夫在皇家侍卫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了。他们奉清朝乾隆皇帝之命，要把一些书籍送往圣经皇宫内专门的藏书楼。圣经皇宫呢，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此时，虽然天寒地冻，台夫们却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北京到圣经路途遥远，乾隆皇帝运输为什么不用车拉而选用人力呢？
0: 原来这些人抬的这批书籍并不是普通的书籍，为了防止车辆颠簸碰撞弄坏书籍，所以全部书册都只能用人力来抬。乾隆要求沿途每经过一县，就由这个县的知县雇用台夫负责这个县境内的台运，这可忙坏了沿途各县的县官老爷。那究竟是什么书籍让乾隆皇帝如此珍爱，竟然为了保护这些书籍还专门修建了藏书楼？原来在乾隆时期，清王朝的经济文化很是繁荣，乾隆看着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对自己的文韬武略很满意。这时乾隆就想再做一些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思来想去，他终于想起来了，康熙、雍正两朝分别编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和《21史》这两部大书，对国家贡献很大。于是好大喜功的乾隆就决定要编一部更大的书籍。想到这儿，他开始召求天下图书。1772年，安徽学政朱云借乾隆帝下诏求书之机，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明末以来书籍散失很多，恳请皇上严请文士搜集古书，校集成册。朱云的话非常合乾隆的心意，于是1773年，乾隆开始正式设馆编书。乾隆任命大学士纪晓岚为总纂官，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永乐大典、敕传等渠道为图书来源，并征用4000多文人全部用手抄写，花10多年才编成了9亿多字的书籍《四库全书》。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书籍共有3500多种，由于号称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为全书。在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又共抄写了7套，并且考虑到书籍怕火等问题，乾隆皇帝就专门修建了南北7座藏书楼，他们分别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圣经皇宫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惠阁和杭州文澜阁。清朝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沈阳修建皇宫。清朝入主中原后，圣经皇宫就成了皇家陪都。在圣经皇宫西路有一座建筑颇为奇特，它是清朝迁都北京后由乾隆皇帝所建造的。在大红大黄的皇宫建筑格局下，唯独它是以黑绿为主，显得很是别致清幽。这座独特的建筑就是文素阁。文素阁建于1782年，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
1: 它是至今幸存下来的三大藏书楼之一。

0: 在沈阳故宫的百余座建筑中，其中门宿阁的风格最为独特，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使用黑色的琉璃瓦覆盖屋顶，门窗和房柱只使用黑绿两色，整个建筑内外都不用彩绘。根据中国的五行八卦之说，黑色是代表水的，水可以灭火，而对于藏书楼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发生火灾，所以门宿阁的整体色调以黑绿色为主。
1: 1782年春，第一套《四库全书》抄写完毕，收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可在同年冬天，第二套《四库全书》还没有抄完，乾隆呢就命人赶紧分批将它送去盛京皇宫。为什么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这么着急地送到盛京皇宫呢？
0: 公元1783年，盛京皇宫里一片忙碌，乾隆皇帝要来这里冬巡了。这次冬巡就是为了庆祝刚刚建成的文宿阁，其次就是要查阅《四库全书》。因此当《四库全书》在北京还没有抄完的时候，乾隆就安排军机处运书了，好在冬巡之前把书运到文宿阁。从1782年十月到1783年三月，用了五个多月分五批运送。就在乾隆冬巡盛京前的头几个月，《四库全书》终于送到了文宿阁。书刚运到，北京内务府造办处就送来了一块体积硕大的文宿阁匾，还另外带有一份具体安装图样。正常情况，牌匾应该悬挂在顶楼正中，但文宿阁的牌匾却悬挂在了底层廊檐下，从远处我们很难看到它。而且牌匾形体很大，挂在那里很不协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京的设计师在设计文宿阁牌匾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设计师误以为北京文渊阁与盛京文宿阁的体量大小相同，闭门造车，按照北京文渊阁牌匾的大小制造了文宿阁牌匾。可没想到文宿阁牌匾送到盛京后，因为体量过大，文宿阁顶层檐下根本挂不下，只好通知北京内务府请他们重新制造牌匾。和珅当时是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制造文宿阁牌匾失误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更令和珅着急的是，再过几个月乾隆皇帝就要冬巡，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制造文宿阁牌匾失误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更令和珅着急的是，再过几个月乾隆皇帝就要冬巡祭祖，重新制作文宿阁牌匾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奈之下，和珅只好硬着头皮将此事奏请乾隆皇帝。和珅本以为乾隆皇帝

0: 第一位读者。当他翻阅着用十余年才编成的巨著的时候，不胜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老方四库集全书》的长诗。然而，乾隆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珍藏的七部四库全书竟然被外国列强毁坏了大半。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文素阁四库全书虽侥幸逃过劫难，却是历经波折，首次离家就差点呢被卖给外国人。那么他是如何糊口脱险的呢？
1: 卖报！
0: 1922年3月26日，在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文素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者询问有无买主。这么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怎么会被卖掉呢？原来在1914年时，袁世凯准备称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信，调运沈阳故宫文物进京陈列。当地官员段之贵为了讨好他，把文素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但书籍太多，一时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放在了紫禁城保和殿，这一放就是10年。1922年，溥仪举行大婚，这次婚礼的排场很大，共花销银元29万之多。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了11年，由于清室财政困难，于是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宝贵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要被卖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监士教授感到非常气恼，他及时地向教育部致函，并且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溥仪迫于压力，只得作罢，这样才算保住了四库全书。3年之后，东北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有识之士极力争取，四库全书于1925年8月终于回到阔别了10年的故园。此时，在剩下3部半的四库全书中，文素阁本算是保留了书阁合一的四库全书。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国土沦陷，文素阁由于得不到维修，四库全书被迫转移到文素阁院内的一处库房存放。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文素阁工作人员将四库全书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2年后，讷河遭遇水患，四库全书又被迁往北安县，也就是今黑龙江省北安市。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库全书从北安运回沈阳，仍存放于沈阳故宫。由于战备需要，文素阁四库全书在1966年10月再次从沈阳故宫秘密运出。自此，文素阁本四库全书离开了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现藏于甘肃省会兰州的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

0: 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哎，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说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

0: 好物。
1: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3: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

0: 交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3: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
2: 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做的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这样，你们快点收拾收拾，走人吧。哎，啊，这不，哎，这不还有一只银锁吗？啊，可以抵三只房钱了。哎，你们也别让我亏得太多嘛。掌柜的说着，伸手去拿那银锁，彩姬忙伸手拦住。
1: 哦，不不，这个不能动，快还给我。
0: 掌柜的已经将银锁抓到手中。
2: 还你？你拿钱来付清房钱，我就还你。
0: 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声音传来。把东西放下，我给你钱。说着，一只布包被扔到了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几个人回头一看，一条大汉站在门口，他的帽子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彩姬连退几步，手扶炕沿，几乎跌倒，口中喊出：“
1: 你。”
0: 那个汉子走进来，打开布包，露出一堆钱来。他取出一些，往掌柜的手里一扔：“这些够房钱了吧？多的，给我去弄些酒菜来。”掌柜的拿起钱，诺诺的连声离去。汉子这才抬起头来，居然是常胜。常胜在炕桌边坐下。彩姬站在一边看着他，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常三多背着脸向着土墙，懒得理睬儿子，一声不吭。不一会儿，店里的小二端上酒菜来，常胜端起酒盅斟了一杯酒给常三多捧上。
3: 爹，您喝了这杯吧。六年了，令官都没有给您老倒过一杯酒。
0: 常三多鼻子里哼了一声：“
3: 哼，你还有脸叫我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爹，您骂得对，我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赶紧出城吧，走得远远的。别再回长安了，把这些钱带上，置上百十亩地，做个小买卖也行，往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0: 小客栈里，常三多生气地骂着儿子：“
3: 你还有脸叫我爹？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常胜愧疚地说：“
3: 爹，你骂得对，我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赶紧出城吧，走得远远的，别再回长安了。把这些钱带上，置上百十亩地，做个小买卖也行，往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0: 常三多转过脸来：“
3: 我可以不要你这个儿子，可彩姬呢？她辛辛苦苦为你守了八年呢，没过门就为你行了八年孝，她往后怎么办？”
0: 常胜将目光移向彩姬，犹豫了半天才开口说：“
3: 彩姬，寻个人家吧。别苦了自己，令官对不住你，不值得你这么替他守着。”
0: 彩姬满脸泪光地抬起头：“
1: 是不是你有人了？”
0: 常胜不说话。常三多骂着说：“
3: 你说话呀，你个兔崽子，说话呀！”
0: 常胜这才支支吾吾地说：“
3: 是的，

0: 我已经娶了一房媳妇儿了。常三多气得直冒火，伸手指着常胜的鼻尖说：“什么？婚姻大事，须听父母之命。你家里还有个从小定亲的未婚妻，你就敢另娶一房，连你亲爹都不告诉一声，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说着挥出一只手，从炕沿下抄起鞋底打了过去，彩姬一把拦住：“
1: 舅舅啊，您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嘛。”
0: 常三多没打着儿子，气哼哼地坐了下来。彩姬把脸转向常胜：“
1: 就算你有人了，让我留下来做个使唤丫头行不？只要我能天天见着你。”
0: 说到这儿，彩姬已泣不成声。这个女人虽然谈不上绝色佳人，但模样十分周正，再加上这哭泣发自内心深处，那模样就格外让人生怜。长生的身子在发抖，他的视线模糊了，将脸背向一边，像是十分难受。可过了一阵子，他却突然转过脸来，咬着牙说：“
1: 不行，你们必须走，离开这儿。”
0: 常三多一掌拍在桌上：“
1: 你一个兔崽子，你究竟娶了谁家的姑娘？鬼迷心窍到这步田地，这天底下难道还有及得上采鸡的女人吗？”
0: 常胜紧锁着眉：“
1: 实话对你们说吧，我娶的是郡主，是亲王的女儿，太子爷保的媒。娶这房亲事，我瞒下了自己的身世。要是认了你们，这个底一露，太子和王爷都饶不了我。”
0: 彩姬闻言，吃惊地看着常胜，发出一阵惨笑：“
1: 不，你不是令官，你不是令官。采姬说的不错，你不是令官，你是狗。我常三多没你这个儿子。”
0: 常胜惨笑一声：“
1: 不错，我就是狗。你们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你们快点离开吧，再也不要回来，免得耽误了我的前程。六年前那场官司让我看透了，没有权势，人活着连狗都不如。好啊，好，好，好，你就不怕我把你这德行说出去，让天下人都骂你吗？”
0: 常胜一愣，看着父亲，良久才说：“
1: 你们和我不一样，你们是好人，你们不会逼我走上死路。好，好，你个狗日的你啊！你滚！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常胜不再说什么，迈步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望了一眼采姬，嘴动了两动，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的眼角抽动了几下，一滴泪珠差点滚落下来。

0: 野鸡的眼中闪过一丝怀疑的目光来，他走到常三多的身边说：“
1: 舅，舅，好奇怪啊！我的眼睛告诉我，令官已不是从前的令官了，可我的心怎么觉着他还是从前的令官啊？”
0: 孩子呀，那是因为你想他想得太久了。
1: 不，舅，不管他做出一副怎样让人痛恨的样子，可是他的眼神却还是从前的样子。舅，您没看出来，他一直想流泪。一个真正薄情寡义的人还会流眼泪吗？你看见他在随州城外对老百姓有多好，一个对百姓那么好的人会对自己的亲爹如此心狠。舅，从随州见到他开始，中间打了几个照面，他都不认咱们，今儿怎么会突然来了呢？来了就逼我们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舅啊，我这心里真有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0: 常三多一愣，听外甥女儿这么一说，也觉得事情越琢磨越蹊跷。俩人商量了一番，决定暂时不离开长安，再去找常胜问个究竟。心里有事儿，常三多的病也像是立马好了。他让采姬扶着他在长安的大街找了两天，终于打听到左屯卫一府中郎将的宅地。他们弄了些绣品带到府门前，从早到晚的吆喝了一天，府里的家院都被这叫卖声扰烦了。到了快天黑的时候，门咯吱一声出来一个老仆人，打量二人一番。
2: 哎呀，我说你们到别处叫卖吧，在我们这儿只能是白吆喝。
1: 怎么，我们这针线活做得不入眼吗？
2: 哎呀，不是活不好，是我们这府上没有女眷，这东西它没人使唤呢。
0: 采姬一愣，与常三多对视一眼，脸上都露出异样的神情。常三多骂着：“
2: 原来这小子真是在骗我们，什么娶了一房媳妇儿，他那都是为了要轰咱们走啊！咱们得找他问个究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说完，常三多抬腿就要往府里闯。
2: 我要见我儿子常令官。
0: 我说老人家，我们主人不叫什么常令官，叫常胜。
2: 再说了，他是个孤儿，在世上没什么亲戚，怎么突然出来个爹呀？别拦着我，我要见这个狗杂种。
0: 哎呀，我说老人家，我们主人他不在家，您就是进去也找不到他。他一向啊都住在左屯卫军营里，有本事你到那儿找他去吧。常三多骂着离开了这处宅子，带着外甥女儿向左屯卫军军营走去。他们曾经去过那儿，道很熟，很快就到了营门外两三里远的地方，可以瞧见营门上的大旗了。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巷口跑过几个人来，后头跑的人更多了。一个汉子差点把常三多撞了个趔趄。常三多问：“
2: 哎呀，怎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呦，快跑啊！左屯卫军营里的兵闹起了哗变。哎呀，今晚上长安城只怕要血流成河了。”
0: 采姬和常三多相对一视，脸色均是大变。

0: 气势恢宏。
1: 太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坐在榻上，正在批阅文牍，批完一道成文后，对一旁的王德说：“你把这个转给太子，明天有150,000担粮食要运往随州和并州，那可是20几万人的2个月的用度啊，万万不能大意，让常胜亲自带人押运。”“
1: 是，奴才这就去。”
0: 王德拿着成文正要出去，迎面和马宣良撞了个满怀。马宣良匆匆进来：“
2: 皇上，不好了，左同卫军的军营里出了乱子了，士卒们哗变了。我在左同卫军中的一个旧部冒死逃出大营，刚把信儿送到了兵部。”
0: 李世民吃了一惊：“
2: 哗变
0: 是怎么引起的？”“
2: 皇上，据说是吃了没米死了人，引起众怒，士卒们已经围住了中军大帐，形势十分危急啊。”“
0: 这个常胜是怎么带兵的？”“
2: 皇上，左同卫军的老底子是旧东宫的六帅，只怕会有人借题发挥，挑起旧怨呢。现在皇宫和东宫的侍卫加起来不过1000把人，而左同卫军中有5000人，请皇上速速调兵平乱。”
0: 李世民看了马宣良一眼，心想：“调兵？现在到哪儿去调兵啊？城里其他各营的禁卫军都到北院操练去了，这么远的路，等调回兵来，左屯卫军的乱兵岂不已经杀进宫了吗？”李世民的嘴上却镇静地说：“
3: 哈，这点小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用调兵？再说了，朕也不相信他们会哗变，朕这就去左屯卫军军营。”
0: 说着挣扎着起身要下床，脚刚落地就一个趔趄摔倒在地。马宣良要扶李世民，却被他一把推开：“
3: 走开，朕让人扶过吗？朕自己能站起来。”
0: 说着，李世民手攀着墙艰难地站起来，脚却怎么也往前迈不动步。李世民喊着：“
3: 马宣良，牵马来。”“
2: 皇上，臣还是去抬龙辇来吧。”“
3: 荒唐，朕在军前什么时候坐过轿子？”
0: 马宣良挥泪走出了承清殿去牵战马。李世民以剑主地，站在宫中甬道前。李世民望着自己心爱的战马，艰难地拄着剑往前走去，脸上是痛苦的表情，汗水一滴一滴地滑落。那匹闪电驹走到主人身旁蹲了下来，李世民侧身慢慢地爬到马背上，马站起来。就这样，李世民一挥鞭，闪电驹向前走了几步。李世民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娇柔的叫喊声：“
4: 父皇。”

0: 李世民拉住缰绳，回过头来，是女儿安康公主站在澄清殿的回廊前。远起来，就这样，李世民一挥鞭，闪电鞠向前走了几步。李世民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娇柔的叫喊声：“
1: 父皇！”
0: 李世民拉住缰绳，回过头来。是女儿安康公主站在澄清殿的回廊前。原来安康在花园蹴鞠累了，正准备来澄清殿找

0: 他不由一愣，使劲儿眨眨眼睛，才发现只不过是幻觉，便对女儿苦笑一声：“女儿啊，你不要怪朕，朕骑马是迫不得已呀、啊。等朕的腿好了，一定陪你好好蹴一场。”说完，打马离去。安康问一旁的王德出了什么事儿，王德叹了口气：“
1: 公主，左屯卫军哗变了，公主啊，快回寝宫好待着，不要乱跑。”
0: 安康这一惊非同小可，淑妃过世后，他一直由长孙皇后抚养，与太子李承乾的感情胜过同胞，和常胜也很熟，他答应王德这就回寝宫，但出了院子一转身，却匆匆向东宫跑去。东宫里的太子李承乾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他拖着脸坐在一张椅子上，满脸疲惫之色，横脸苦着脸在一旁向他禀奏着：“
2: 殿下，臣派的人找遍各粮铺，折腾了一天了，才买下一两千担毫米。明儿就有几个边关重镇的人要来太仓领米了，这该如何是好啊？你问我，我又问谁？”
0: 这时，安康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进来，一路嚷着：“
1: 太子哥哥，长胜出事儿了！”“
2: 他出什么事儿了？”“
1: 左屯卫军的兵丁因为吃了什么没米，闹起了哗变。哦，父皇亲自弹压去了。”
0: 李承乾脸色大变，几乎被击倒，横莲连忙上前扶他。安康关切地问：“
1: 哥哥，哥哥，你怎么了？”
0: 李承乾脸上流着冷汗说：“
1: 妹妹，这会儿天可真的要塌了。”
0: 安康一再追问，李承乾便把如何听了常胜的劝谏，卖空了太仓存粮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李承乾抱着头痛哭地说：“
1: 40万担粮食啊，几十万便兵等着吃饭，到明天天亮提不到粮食，就会天下大乱的，我真是无路可走了呀。”
0: 安康气得直跺脚：“
1: 太子哥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还有横莲，你们这些狗奴才，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对不住父皇，我对不住父皇啊。”
0: 说着，李承乾伸手拔下墙上挂着的剑就要自刎，横莲眼疾手快一把拦住。安康脸都吓白了，看到太子哥哥这么绝望，安康也心急如焚。突然他心念一动，想起一个人，
1: 这个人或许能帮太子哥哥躲过这一劫。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亲爱的家人们，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啊，你们天天都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追剧，是不是一直特别好奇？比方说像静华私下里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设呢？是特别像那种课堂上头的尖叫型的剧搭子，还是比较冷静分析的剧情大神，或者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呢？或者是悄悄走心的这种情感树洞？你们觉得静华是哪种？一二三四，扣一扣啊！那不一样的主播我们大象剧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哎呦，你看激动的我都说的不会话了啊！那这次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在这个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隐藏人设，解锁你们没有见过的另一面，更鲜活、更接地气儿，陪你们一起沉浸式的追剧。看，比方说此时此刻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右方已经展现出来我们七个主播的这个剧照了啊！看看你们喜欢哪个 ，pick 哪一个，给我们也投投票。而且在我们整个的活动期间啊，还有给大家准备的这种惊喜礼物，这个惊喜礼物是什么呢？当当当当，就是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照。那幸运的粉丝还有机会降临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同框追剧，心动不？如果心动的话，一定要行动啊！我们一起沉浸式的科剧聊八卦。参与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比方说像赢签名照就来评论区告诉我，我会提问一个问题，我今天会出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的那个鱼小象也会像小鱼也会给大家把这个问题打在我们的评论间，然后大家第一个回答下来的回答出来的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幸运儿。而且我们一边追剧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我们七位主播投票，当然了，今天静华是给自己拉票的啊！如果您参与到这中间的时候给静华投票，每天有十次点赞助力的机会，可以为静华投票。今天如果还没有投票的话，记得给静华投票。而且还有一个最最最最心动的，就是抽取幸运粉丝空降到直播间一起追剧。最后说一句，想看到最真实的我，那就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给我助力吧。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剧《婚姻急诊室》。《婚姻急诊室》它讲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剧它是聚焦了当代的这个婚姻的这种焦虑和痛点，包括家庭的这种焦虑和痛点，内容是紧扣现代生活。

0: 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包括最近比较火的几部剧里边也都提到了，像什么精神控制啊、家暴啊、出轨等等这种现实的问题。那对婚姻的本质其实是进行了一个追问，对女性成长是进行了这种刻画。那这个剧也是以妻子出轨跳楼啊、乙女游戏案、银发续弦案、家暴罗生门真实的案例改编的单元剧的形式展开故事，通过社区的公益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等专业的视角，用真实的案例为蓝本，然后直面最扎心的这种婚姻问题，在展现婚姻百态的同时，向观众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知识，为大众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提供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那咱话不多说，来看剧吧。
1: 陈先生，
2: 陈先生已经决定与我们事务所达成长期的合作。
0: 你们一边看剧，我给大家呈现一下我们的照片
2: 啊，好好干啊！哎，
0: 这个是静华的，
3: 我非常欣赏姚律师。
0: 静华的照
3: 片，离婚女王，名不虚传。
0: 这几张都是一样的，
1: 这是我的工作。
0: 还有我们普洱茶的，大家对照一下啊，看你喜欢哪个。这是风仔的，哦，超帅哈！他们都还有生活照。
3: 邱岩手机打
0: 通，我亏了。我只交了那个什么，一张那个照片，这个是子怡的。
4: 姚律师，我不会
0: 正装照，这是刘琳的，这是浩涵的。
4: 即使死，我也不会离婚。
0: 这是普洱茶的，
2: 先回家。
0: 最后还有一个是思凯的，大家可以选择一张啊。到时候今天晚上你抽到的话，可以选择一张，把这个签名照拿回家。专心的看会儿剧。

0: 可以下载我们大洋新闻的 APP， 然后和静华一起看剧。想要第一张，好嘞，没问题，努努力啊，只要有梦想都能实现。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的 APP 下载，先下载大洋新闻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整个页面当中，找大象剧场，搜大象剧场，然后进入进去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千万不要忘记给
1: 陈忠，他不打算跟你离婚了，
0: 助力一下。
1: 说，
2: 老婆，你别冲动。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没有出轨，我没有。
0: 今天竞争激烈。
2: 我知道。你听我说，
0: 让我看看我们
2: 家。你肯定有你的委屈。
0: 此刻，
2: 你先下来，咱们先回家好好聊聊。
0: 我们向小鱼，
2: 没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0: 已经说了，
2: 下来啊！
0: 男神来了，向小鱼的小娇妻支持主播，欢迎我小迷妹。主持人姐姐的照片势在必得，加油加油！欢迎头条。哦，天哪，这是他的幻觉吗？
2: 女儿秋妍，她出轨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我女儿不是那种人，都是你害的。
3: 你冷静点，阿姨。
0: 加油，不能轻易放弃，对不对？怎能轻易放弃呢？要努力。几点？现在已经开始播了。下载大洋新闻 APP， 进入到主页当中搜“
1: 秋妍”，你别激动。
0: 然后就可以
3: 并不知道
0: 陪着静华一起看剧了。
3: 这个神秘的男人即将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4: 无人律师，
0: 播什么？播的短剧。
1: 不要脸！
0: 七，可以。
5: 就是因为这件事，
0: 我们大象
5: 剧场让我们丢了六个大客户。
3: 他叫邹伟明，跟我
0: 然后一起看剧。
3: 事务所晋升合伙人。
0: 今天的短剧是叫《婚姻》。
5: 你作为原告的代理律师，竟然出现在被告的自杀现场。
3: 当时情况复杂，人命关天。
5: 程主任，您说句话。
6: 现在舆情滔滔，对我们很不利。你暂时避一避。陈正的案子跟他沟通后，让伟明替你。事务所跟丽湖社区有合作，你呢？
0: 下好了，
6: 先到那儿做一段时间的婚姻调解工作。
3: 您让我去社区？
5: 去社区好啊，去社区光荣。
0: 1992说每天都在看视频。静华的粉，
1: 这叫下放。
0: 我喜欢主持人，
1: 摆明了是孙伟明挤兑你。
3: 姐，你能不能不走啊？
0: 不，我说的是电视上播的。
3: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0: 时候就感觉很胖。
3: 别不开心啦。
7: 晶晶啊，把我的奖杯奖牌都摆在书架上，锦旗呢，就挂在对面墙上吧，小心点啊。

0: 小杨，来，
1: 你
0: 进来。
1: 亲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这是你的办公桌，
1: 喜欢，喜欢。静华的粉
0: 条。小杨，先熟悉一下环境啊！你有什么事啊，就跟我说，找我啊。
1: 仪式感和专属感，好幸福的感觉。
2: 我也被扎过，
1: 一颗心吗？
2: 那是心理咨询师东哥的工位。
1: 静华的粉条。

0: 椒盐鸭脖。
1: 是他，那个拉完我就跑，跑完也不给一句解释的神秘人，怎么又是你？哇哦！
2: 怎么，我不能在这儿？
1: 您，我查过，你跟陈振秋妍的案子没有关系。秋妍自杀现场、医院急诊室你都在，现在又跟踪我，你到底是谁？哎，
2: 你别误会啊，我根本就没有在。哎。
0: 会不会掉到哪儿都是？别吃辣的。啊，这是个椒盐的。

0: 还说你没跟踪我，我现在我就报警。
1: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安东，我们社区的公益心理咨询师，这位是瑶瑶，新来的公益律师。
2: 我们向小鱼，其实我觉得未来是不是可以，就是我自己的直播间也可以拉流进去，大家也可以看到，实时的看到。同时，如果想放大看了，就能进到咱们大象新闻。
1: 你们先聊着啊。
2: APP 里看。
1: 哎呀，脱不缝儿了。
2: 是不是这样特别好？
0: 你怎么可能是心理咨询师呢？
3: 心理学上讲，对甜食上瘾可能是心理创伤的一种表现，证明你最近压力很大，很焦虑，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如果你有打算离婚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啊。
3: 本人单身，但是你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你做出许多过激的行为。
2: 好吃。
0: 那你可要小心一点了。
3: 你在恐吓我？
0: 嗯，有证据吗？
2: 不是辣的，椒盐的。

0: 再加一条，生活不能自理。
1: 你，我要离婚。
2: 都怪东坝地铁，之前为了工作方便，自己一个人搬到东坝住，现在地铁开了，10分钟能到家。他不仅不回家，还非得离婚。
1: 跟人东坝地铁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跟你离婚，心里没数？
2: 那我妈就算做的再不好，那也是我妈呀。
1: 你妈，你妈，我是跟你结婚还是跟你妈结婚啊？我们俩现在连上床都要跟他妈汇报一下。妈宝男，
2: 哎，你信不信我抽你啊？
1: 来，抽抽抽抽抽，往这抽。
3: 这婚还要不要离了？
2: 离。
3: 既然二位决定离婚，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双方，
1: 我在东坝有套房子，那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不用给他分吧？
3: 如果是婚前，
2: 你等会儿，你自己偷偷藏钱买房子？
1: 我自己的钱，我呀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关你屁事。
2: 好，你早就找好下家了是不是？
0: 其实你们两个都不想离婚吧？强势的家长会给子女带来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畏强心理，比如说你，还有一种是叛逆心理，比如说你。你很爱你的妻子，但是又不敢得罪你的老妈，你很爱你的丈夫，但是又受不了婆婆的妨碍。改变一个老人家的思想观念很难，所以我建议你们二位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4: 对，吃的是鸭脖。
1: 我知道他夹在中间受委屈，但我也需要被理解。
0: 我妈做的是
4: 不好，我们大洋剧场的评论区
0: 接受不了，
4: 评论一下啊。
3: 那二位还离吗？
0: 谁要离婚？
4: 和我们的向小鱼互动一下。我们向小鱼已经问了啊，想不想要主播的签名照？你们，
2: 喂妈，
4: 看着好好吃。
2: 我决定了，我要跟我媳妇搬出去住。
4: 好吃好吃的，
2: 就这样挂了。我去应酬，
4: 有机会来和我一起吃鸭脖啊！
2: 走，媳妇，
4: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2: 中，咱们坐地铁互动吧。
4: 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想选这个幸运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静华一起看剧哦。
0: 其实很多时候来社区的人并不是真的想离婚，有时候我建议你可以说一点人能听懂的话。
3: 你是说我不说人话是不是？
4: 晚上好。

0: 必须想要，做梦都想要，加油加油，守住啊！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姚律师，
0: 经常看静华直播的朋友肯定知道我问的是啥。
2: 周女士，您能说说想离婚的原因吗？
3: 没什么说的，就是离，让他净身。
0: 结果小编就出其不意的把那个问题抛出来了。
2: 我需要知道你们是否有一方在婚姻中存在过错，以及严重程度，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婚内出轨。
3: 没什么原因，
4: 哎呀，我弄
3: 就一个烂事儿，你问他。
5: 我们俩呢是二婚，结婚三年。
3: 你说这屁话有用吗，醒碧？
2: 哎，周女士，你让他说话，那不妨让他说完。
5: 哎，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夫妻之间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个架是很正常的。
3: 磨叽什么呀，醒编？什么叫鸡毛蒜皮呀？你跟你前妻藕断丝连，腻腻歪歪，你当我是瞎子呀，还是死人啊？
0: 连鸭脖煮的不烂，但是很好吃，我很喜欢这种有嚼劲儿的东西。
5: 别这样，你听我说行吗？小编看你。
0: 主持人还有小迷妹，
5: 我得回去上班
0: 了。我怎么就是粉条了呢？
5: 哎，
0: 啥问题？
5: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一会儿小编，一会儿我们向小鱼就会把这个问题
3: 行李
0: 交出来了。
6: 后来他们俩还约着见面，带孩子逛游乐园，买衣服。
5: 我这不是为了陪孩子吗？
6: 你少拿孩子当挡箭牌，你。
0: 没带点好吃的零食，
3: 还叫他老公，这够恶心的。
2: 辛先生，周女士说的都属实吗？还是说有什么误会？
7: 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孩子得了那么重的病，你让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办？
3: 那你还不能这么做？
7: 那我怎么办？
2: 孩子得了什么病？
0: 亚伯吃的嘎嘎香，主持人搞得好馋呢。来来来，分享你。
2: 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吗？
6: 我知道。
2: 这样，邢先生，你先出去套口气儿。
6: 姚律师，我跟你说，其实孩子得这种病吧，我挺可怜这孩子的，我前前后后的给这孩子拿了不少钱，你知道吗？我觉得咱这事儿做的挺有理有面的。
2: 是，
6: 当初吧，他前妻觉得他没本事，把他踹了。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我们俩就结婚了。
0: 亲爱的家人们，你们都吃饭了吗？
6: 你知道他前妻说
0: 什么吗？就还一直在那儿吃东西，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饿？
6: 说我是小三儿、狐狸精、烂破鞋。我顶着这间屎盆子，我跟他过，
0: 天等我再吃一个，然后我们就停止吃鸭脖。
6: 可是他前妻用孩子把他拿住了，你知道？他三天两头的给他打电话，发十条信息里，有一条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吧？
2: 所以，你想离婚是因为他前妻不断骚扰你们，是吗？
6: 不光骚扰，
0: 他前
6: 妻还要跟他上床，再生个孩子。
5: 这个事儿我。
8: 医生都说了，咱俩要再生个孩子，就能救女儿的命。你是他爸呀，你在犹豫什么？
5: 可是我不能对不起周韵
8: 呀。那你就能对得起孩子吗？
0: 我们得专心看会儿剧啊，一会儿回答问题呢。
9: 将军，
5: 我输了。
9: 别放弃啊，邢先生。这不就绝处逢生了？
2: 邢先生，可以聊聊吗？啊。邢先生，
0: 晚上
2: 站在你的角度，
0: 892，
2: 这件事情确实令人痛苦纠结。
0: 等着瞧主持人姐姐的照片。好，
2: 你能告诉我？你对现任妻子和前妻分别是什么感受吗？

0: 我和我前妻呢，性格不合，早已经分居，过不下去了。
1: 对，大家都给主播
0: 投票了吗？就算没有周韵出现，我们也会离婚的。只是周韵的出现让我更加坚决。周韵吧，外向，活泼开朗。这三年我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别人说她是小三，可她不是，我得护着她。但是现在，孩子这个病啊，就像是架在我脖子
1: 上。在咱们大象新闻 APP， 大象剧场。
2: 周韵，如果起诉离婚，她不可能净身出户。
3: 你们是合法夫妻，夫妻共同财产是需要进行合法分配。
1: 十票，十票。
4: 什么？
1: 管十票？
4: 分配？当初结婚用的可全都是我的钱，现在日子好了，就因为这事儿，他还要分钱。
2: 按法律来说是这样的。
5: 姚律师，你一定要帮帮我。
2: 周韵，
1: 是的，
2: 你这官司
1: 票很高，
2: 我不会帮你打。
1: 心理小孩。
5: 为什么，姚律师？
2: 因为我能看出来，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5: 我真的没法接受他跟他
1: 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看剧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聊一聊，你在家庭当中有遇到过哪些问题呢？

0: 我现在是不能，但是我的大师姐可以。同样是谢谢。他主攻刑事诉讼，明天还可以继续。你跟我一起去。危险关系好看，西瓜园不是也是看了危险关系是吗？
1: 瑶瑶，
0: 对，就是孙俪演的那个哈。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带董路检查一下身体。
0: 要刷礼物了，去陈老师的直播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你这话问的可真够戏剧的。
1: 不，你要想，我挺好的，下次一定有好的运气。
0: 怎么样？跟董路准备要孩子了？
1: 啊？
0: 哦，
1: 董路也想要个孩子吗？
0: 挺好的。
1: 心如人生，
0: 你能跟他同频？
1: 大相径庭，好像跟我。
0: 故事解开自己的心结，每晚的陪伴都是最温柔的治愈。感谢我们小迷妹啊！
1: 这位是，
0: 每晚的陪伴都是我们大象剧场、大象新闻给予大家最温柔的治愈，
1: 同时你们也是治愈的我们。
0: 我叫庄重。
1: 嗯。
0: 啊，
1: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你们俩了。嗯。
3: 这件事要敢说出去，对你来都来了，别忘了给静华投票哦。哎，我还在这儿呢，你们俩这是对上甜蜜暗号了呗？妍妍，妈，你怎么来了？你老姨她闹着要结婚，
4: 我妈刚走百日都不到，你就想结婚呢？你不给自己留点脸面，也给我们做子女的留点脸吧？
1: 你这是在跟你爹说话呢吗？我现在就把他给辞了，你信不信？你敢？
4: 妈，他就是个保姆。
3: 保姆也比你们强，你们能在我身边吗？我有个病，闹个灾的，我指的是你们吗？亲儿女你不指望，你指望谁？你指望个外人呢？他一个外人，他图你什么呀？啊？图你岁数大。
1: 还挺经常发生的，就是你看老先生，老就是。
4: 就行完。
1: 就是。 就是独居的老人想再婚的话，就是子女的态度很重要。其实老人的困境，我们也都可以。
4: 不想气死我。
1: 说，
4: 你们都走。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子女的同意，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但是老人他却觉得他是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陪伴自己。
5: 老伴去世才3个月，就要续弦。恐怕是被保姆骗钱骗感情吧？
6: 怎么觉得瑶瑶姐
5: 这样的保姆想要帮助人家，然后
0: 老人的心情我能理解。
5: 老两口非常恩爱，相濡以沫陪伴了一辈子。
1: 会有真正的
5: 老伴的突然离世，情感上的骤然缺失，心理层面急需填补。
4: 办法了，
5: 找他。
4: 你是不看我是个离婚律师，你就让我去拆散别人是吧？反正我妈和舅舅一会儿就到了，瑶瑶姐，拜托了。
7: 老爷子身份证、户口本在我手上呢，他想结婚呢，门都没有。哎呀，
4: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个人是拥有对婚姻的自由选择权的，其他人无权干涉。再说了，现在登记结婚都不需要户口本了。 要是大爷和黄大妈是真心相爱，嗨，姚律，你要说年轻人一时激动上头闪婚什么的，那个我信。但就我们家那保姆，整天耷拉个脸跟那儿。
1: 不管怎么样，防人之心不可无。
4: 你说他对老爷子有感情，哼，绝对是冲着财产来的。
0: 是，
4: 老年人的婚姻确实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财产分配方面。如果你们真的担心的话。
0: 不妨让老人家立下一个财产分割的协议，
4: 这都是个办法。怎么会？怎么可是我爸那脾气，
0: 那个
4: 他不会，
0: 反而会骂我们是惦记他财产的不孝子。
5: 他要是真心跟老爷子在一块儿，让他清醒，
4: 要去感受，
5: 他要是不敢签呢，
4: 守真正的。就
5: 是不怀好意。
4: 姚律师，拜托你跟我爸好好说说，让他清醒清醒吧。啊，
0: 我一个外人，不太合适。
5: 有些话外人说才管用。

0: 你就当是给社区的老人们上一堂普法课，让他们谨防受骗上当。
1: 哦，这主意好。但是我们家那保姆吧，每天跟我爸形影不离的，我们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
2: 这好办呢，他不是每天都去买菜吗？趁着他买菜的机会，
3: 我那个道具拿了没
2: 有？看一下，你去把他给说服了。
3: 那小包，来，面对我们的镜头，给大家比颗心。
1: 我在楼下给你们放风，如果黄大妈提前回来，我去拖住她。
3: 对，静华也看短剧，大家陪着静华一起。
1: 戚大爷，我给您介绍
3: 一下，你的剧搭子
1: 安东，你认识？
3: 也希望有一天
1: 这位是姚姚律师，
3: 因为我们
1: 咱们社区的普法专员，上次社区上公开课，
3: 我今天没
1: 来，就把姚律师给你请家里来了。
4: 嗨，你太周到了。
1: 哎呀，应该的，
5: 大爷，我们这次普法的内容啊，是近些年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比如说养生保健品诈骗、中奖诈骗、古玩收藏诈骗的。
4: 我知道，前楼的老孙买了六个什么杯来着？
6: 鸡缸杯。
4: 对，愣是说比故宫那个还贵，这不傻呢吗？还有中奖，我才不信天上会掉馅饼呢。
5: 近期啊，还有一些新型的诈骗，比如说低价旅游团、投资理财诈骗、黄昏恋诈骗。
4: 黄昏恋还有诈骗
1: 啊？
7: 对呀，大爷，他们扮演成相亲对象和老年人谈恋爱，以各种理由找老年人要钱，最后搞得人财两空。
5: 是啊，大爷，
3: 然后
5: 我跟你说啊，这黄昏恋诈骗最可恶，他们呀骗钱骗感情，
3: 羡慕你了，
5: 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有一些老年人呢，
1: 是啊，大爷，
3: 然后
5: 我跟你说啊。
3: 这
5: 黄昏恋诈骗最可恶，他们呀骗钱骗感情，
3: 羡慕你了，
5: 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有一些老年人呢就一病不起，甚至有一些过早的离世。
3: 对，首页直接搜索大象剧场，
4: 回来了，
3: 置顶就是今天的直播间啊，亲爱的朋友们，
4: 中午多做几个菜啊，留何主任他们在这儿吃饭啊。
1: 好，哎，大爷，您别忙，我们还有事儿呢啊。哎，
5: 大姐，你好呀，大姐，我是社区的普法宣传员，平时啊，你照顾大爷。一定要警惕各类的诈骗，
3: 啊、
5: 有空就来社区听听法律课。
3: 道口的一心张烧鸡。
5: 好，啊，如果你平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来问我。
3: 品牌啊、
5: 比如说像什么误工诈骗啊、拖欠工资啊等等的，关于法律或者是政策上的问题，都可以问我，都可以解决。
1: 政策上您也知道啊？
5: 大多数我都知道。这样，大姐，我呢给你一张名片，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免费的。
1: 啊，好，谢谢啊。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5: 我们先走了，走了，
4: 就走了，再来呀！
0: 幸好老爷子没有丧失理智，现在该怎么办？趁热打铁。
1: 天哪！
5: 我觉得我们还要去找一下温言妈妈和舅舅，让他们近期不要跟老爷子对着干。
0: 以退为进。
5: 聪明，
3: 竟然有反转。
0: 哎，等会儿。今儿有空吗？
5: 干嘛？约我？
0: 给个面子。
5: 你哪有面子啊？
3: 大象开拓疆土，剧场确立序章，以微小荧屏容纳世间百态，以声光韵律传承。
1: 我跟那边，我去劝。
3: 愿此平台
1: 先给老爷子考虑的时间。
3: 明月永恒，
1: 但是姚律师，你能保证吗？
3: 愿静华，
5: 我也不敢保证。
3: 手持话筒为，
5: 但眼下只能如此
3: 了。
5: 你要是激起了老爷子的逆反心理。那不是更麻烦？
3: 步步
1: 那您就听瑶瑶姐的吧。
3: 一帆风顺，年年昌盛。哎呦，谢谢我们陆羽。今天我们家都是来听文采的呀。
1: 我这就回去
3: 了，你看看。
4: 啊，不是来找你
3: 的。粉丝们都是超级厉害的。
4: 我能单独跟你聊聊吗？
3: 这个诗词歌赋，你看样样在手。
4: 姚律师，如果我跟小黄结婚，
3: 要有房担心哈。
4: 家里的房子呀，钱呢，该怎么分呀？
5: 在法律规定上来说的话，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您的那一部分将作为您的遗产，

0: 由您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及合法配偶、子女和父母共同继承。
1: 也就是说，都有小黄一份儿。
0: 理论上来说，如果您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受益人都在，他们就都有权分配的。当然了，实际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2: 哦，刚看电视刷到我了，是看到我们新闻
1: 报
2: 道了吗？
1: 我想提前立个遗嘱，让小黄跟我有个保障，也让儿女们少一些麻烦。
2: 哇塞，你们文采怎么这么好？那你看，什么样的主播就吸引什么样的粉丝嘛。
0: 我问您一句真心话，您是真想和黄大姐结婚吗？
2: 父皇身边都是俊鸟，所以你看看我的身边全都是优秀的你们，我才能够变得更加优秀。
1: 他们的妈妈走得太突然了。姚律师，麻烦你帮我起草一份遗嘱，多少钱都成。
3: 哎，干嘛去啊？
4: 你不是给人起草遗嘱去吗？我又约不上你，不回家干嘛呀？
0: 我没说我现在就起草啊。
4: 那吃饭看电影？
0: 你就不能约些有意思的？
4: 蹦极？
0: 妈呀，我每天还不够刺激啊！先吃饭，走吧。
5: 姚律师，
2: 近朱者赤。
5: 姚律师，你坐。
0: 大姐，有什么事吗？
5: 姚律师啊。真不要钱啊？
0: 不用，免费咨询。
5: 那我想问问，如果我和齐大爷结婚了，我是不是就有北京户口了？
0: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要有一定的年限。
5: 那我儿子是不是也能转北京户口了？
0: 大姐，您不是真心想和齐大爷结婚的吧？是为了你儿子。
5: 我30岁才生的这个儿子，后来丈夫在工地打工出事故死了，我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儿子就是我的命。他想考北大，在老家考难，要是有北京户口，是不是容易一些？我不图老气什么，就这个。
0: 大姐，我刚和你说过了，即使您现在和齐大爷结婚，拿到北京户口需要一定年限的。你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来不及的。而且大姐，你难道就这样随便把自己嫁了？大姐，您儿子一定很懂事，他要是知道您为了他就这么随便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他一定很难过。
5: 是的，我问过了，他不同意。
0: 大姐，
2: 世间人多坎坷，
0: 咱俩都是女人，
2: 多不如意。
0: 既然失去过一段婚姻和情感，再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凑合了，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自己好的，又不难。
2: 谢谢西瓜圆不圆。
1: 真的要走吗？
2: 只要是陈
5: 老齐
2: 主持的短剧都要来感谢。
5: 这是嫂子给你做的，你已经带了20年，我给补好了，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这上面记的都是你平日里要吃的药、食谱，还有一些日杂用品。我怕你记不住，就写下来了。

1: 我们这个这一趴的剧就基本上到这里就那个告一段落了。这样吧，我们小编我们先暂停一下，和大家唠一会儿啊。
2: 欢迎跟我。
1: 亲爱的朋友们，你看刚才的这个剧，我们讲到啊，就是现在的老人，就是你看，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尤其是。 只剩下一个老人的这种情况，就像我们这个短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尤其是当他在老伴去世之后，他心里的这种情感依托，或者是他的这种心理的情感的这个释放的点，就没有了，就觉得失去了生命当中很多的东西哈，他就希望有一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依托，那正好这个保姆就走到了他的家，而这个保姆他。 是有目的性的，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不是简单的去来敲诈勒索这个钱财，他是根据自己本身的这样的困境，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想得到某些东西，当然这也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支持的，也是不可以的。嗯，结局很好，你看那个保姆最后是有一个体面的离开，老先生也明白了这个过程。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 是会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们遇到坎儿就迈过去，遇到难处总是能解决的，不能为了某事而放弃某些东西，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敲出来评论，一起来看一看啊。嗯，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在留言，我觉得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大象开疆，巨场立序，以方寸盈平，那人间万象，以声光影韵，成岁月长歌，愿此。 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声震九州，九州誉满四海。愿静华老师执麦为笔，以心为墨，挥毫写就，万千风华，前路浩荡，步步升光。大象剧场一路长虹，岁岁长盛。 你看咱家的粉丝们真的是太有文采了，这文笔是嘎嘎的好啊！还有我们小迷妹也说，以好剧养目，以美人悦心，大象剧场给你一个充满诗意与红包的春天，谢谢大家。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说了那个。 很多很多，就是对于我们大象剧场的祝福，对于我们大象新闻的祝福，对于主播的祝福，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爱。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来看剧吧，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我是来演示一下。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屏幕的右侧啊，右侧，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大象 APP 之后，然后在顶端搜索大象剧场。 然后就出来了，你看第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婚姻急诊室下，好，点开之后，我们先抽个红包，教大家怎么抽红包。当你看3分钟之后，就可以进行抽红包了。点击来，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我想知道这个手机抽了，这个钱提到谁的那里？<笑>我们先看能不能抽到。哎呦！ 差了一点点好运气，希望明天能够有好的运气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点开这个红包，其实也可以参与抽奖。我们再来看这个不一样的主播，点开之后就可以给主播助力了。我们一共是有7位主播，那现在我自私的给静华自己投一投啊！十票小伙伴们，对不住了，你们上播的时候是可以给自己投的啊！好，你看我这十张票一助力，嗷嗷的又往前进了一步啊！谢谢我亲爱的家人们，谢谢所有的粉丝朋友的支持。静华现在目前已经是3745票了，谢谢谢谢啊！目前排名是第3名，哇，第一名好厉害，8000多票了，第二名是7000多票，大家一起加油加油！ 为了我们大象剧场，也为了我们大象新闻的这个声势、声量更加的浩大，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好，另外呢，就是我们看了这个剧之后，刚才静华也和大家分享了怎样投票、怎样那个取红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签名照，也和大家说一下。参与我们的拿到我们主持人各位主持人的这个签名照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和静华一起看剧，在我们看剧的同时。 到评论区进行评论，另外呢，主播这几天都会说一。

0: 自己的问题，一个出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小问题，你只要是能答对，只要是能答上来，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主播的这个签名照。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就是在陪我们看剧这一趴，因为叫不一样的主播嘛，不一样的主播这一季当中，我们也会抽出这个粉丝朋友，当我们这个抽票投票所有的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抽出这个幸运粉丝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七位主播分别成为这个剧搭子，不一定是哪个主播啊，但是那一天值班的时候，你肯定是能见到一个主播，和他成为剧搭子，然后一起来看剧，感受不一样的看剧的氛围。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整个的活动当中。好，那我们继续看剧吧。
1: 说，我们离开之后，看到老爷子抱着他老伴的遗像，哭得像个小孩一样。
2: 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气啊。
3: 我发誓，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
4: 还知道排位，
0: 给主播姐姐投票了，感谢。
4: 你这里有没有这家？
0: 对，给一号陈静华投票助力哈。今天大家都在这个拼文采吗？光影之梦，良剧可期。大象剧场用一部部佳作治愈时光，用主持人的笑颜温暖人心。
2: 出演想跟我们聊聊，
0: 在这里不仅有指尖的红包，更有心中的欢喜，快乐双倍，诗意满怀。
1: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0: 外聘你一下，成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评论的嘉宾吧。
2: 为什么要来呢？既然来了。
0: 欢迎1924，天哪，我们小思思相约大象新闻看剧悟人生，好戏不停，福利不断，红包
1: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的不雅照，
0: 红包没响不停，
1: 危险，
0: 聆听，
1: 我很害怕，
0: 把名字咋打错了？聆听陈静华老师，
1: 如果照片都是真的，
0: 品读世间百态，
1: 你什么都没做，
0: 守护静华老师，多多点赞，
1: 你除了见李欣那一次，还去过那家酒店，
0: 一路长虹，谢谢谢谢，也谢谢麦君逢，祝大象剧场和各位主播都越来越。好，和我们多多见面，
1: 有一次我陪陈正去应酬，
0: 喝醉了，好累，我们努力，
1: 我们就住在那家酒店。
2: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陈正趁你喝醉之后拍了你的不雅照，
1: 然后把照片给了李欣。
0: 感谢了，有礼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2: 如果真有出轨的话，那就从这跳下去，这没有可能。
1: 谢谢你们还一直坚持，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有些事情需要有个了解。
5: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陈正一定不会承认。
0: 露馅儿了，
5: 我们必须抓到李欣。嗯。秋妍，你别担心，虽然我不能帮你打这场官司，但可以找我大师姐，她是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她叫易易，她一定能帮你的。
1: 谢谢。
0: 在应用商店里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6: 秋妍的这个案子我看了，无论是从法律事实层面还是从法律关系来说，我觉得我代理都没有问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大师姐一定会帮忙。
6: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证据，那个叫李欣的人是个关键。
0: 在软件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大象新闻就可以下载了。
2: 接呗，
0: 可以实时的陪静华看剧。
1: 我接个电话。
0: 对，我们这周一直还会给大家送上这个签名照，一直到这周结束。我们两周的时间，
7: 不是
0: 不一样的主播陪伴大家。
1: 我，那你别胡说。
7: 我没胡说，他都承认了。
1: 那你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办？
7: 我不想把事情弄大，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要脸，能不能帮我跟他协议离婚？啊？
1: 我
7: 瑶瑶，我
1: 给前夫哥做离婚代理律师，这都什么事儿啊？
7: 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但我现在
0: 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
5: 我会考虑的。
0: 20:17了哈。
2: 被前夫哥的事儿，
0: 公布一下，
2: 还挺上心呢。

0: 那个回答正确的朋友。金华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主播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1: 什么味道呀？
0: 我们有好几位
1: 中午吃糖醋鱼了，
0: 真的对主播的生活是了如指掌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我今天就公布一下我们获奖的这位朋友吧。小迷妹昨天已经中了一张静华的这个签名照了哈，那我们今天就顺延一下，
1: 我决定做庄重的离婚代理律师，
0: 独占两张嘛，对不对？反正照片都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顺延一下。
1: 庄重提供了很多证据。
0: 思思小同学，
1: 董路做的事比出轨还要严重的多。
2: 说吧，你想干嘛？
1: 我要去见一下董路。
3: 去呗。
0: 今天我们的这个，
1: 可是我想你做我的助理，帮我站站场。
0: 哎呦，
2: 您可真看得起我。
0: 思思小朋友，请问在吗？如果在我们的评论间的话，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请扣一，方便我们的向小鱼联系你。正确答案就是榴莲。我经常和大家和我的粉丝朋友们开玩笑啊，说静华的心就是一颗榴莲，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尖尖上的人，因为我们说心尖上的人嘛，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把它变成了榴莲，这样可以放更多的人。
1: 三十好几还要跟小弟弟上演浪漫戏码吗？
0: 对，
1: 我提醒你一下，这一吻下去你我该要怎么相处，
0: 就知道是榴莲。对，今天好几位朋友都回答对了，但是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算。小迷妹因为昨天已经中了一张了，我们

0: 超级喜欢。
1: 这是我的私事儿吧，我想没必要跟你说。
2: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见面呢？
1: 你喜欢看宫斗戏吗？
0: 你的小名也叫思思，
2: 就是太小儿科了，
1: 是吗？我就喜欢女主角一路上披荆斩棘，历经磨难，最后把敌人踩在脚底下的爽感。
0: 啊，扣一了，我们向小鱼看到了吗？今天我们中奖的粉丝朋友已经出现了。
2: 嗯，你开心就好。
0: 好的，已经私信你了。
2: 你在和庄重的婚姻存续期接触，在婚姻中属于过错。思思，
1: 你是在为你的前夫打抱不平。
2: 我已经答应做他的离婚代理律师，我当然要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0: 有多喜欢榴莲，
1: 律师，你吓唬谁呢？不就是打官司吗？我也可以找律师啊。
0: 短
2: 你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证据都在这，
0: 没有你看他们最后，
2: 我要是把这个交给法庭，你猜猜最后会怎么判？
0: 都会有一个解决的，在 ending 的地方，全部都是把这件事情梳理出来，然后给我们一个建议。其实让我
3: 为了爱的人铤而解。
0: 这些实案当中带给我们的这种冲击，就是人生
2: 我们已经抱着最大的诚意来跟你谈了，
0: 对不对？
2: 你也知道，庄重是一个非常注重脸面的人，
0: 我们
2: 他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0: 其实他们也在演绎，
2: 现在证据也都在这儿。协议离婚是你最好的选择，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
1: 就是想让我把钱吐出来，然后从庄身边滚蛋呗。
2: 不是我想，
0: 这么多人都喜欢，
2: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对你们双方都非常有利的解决方案。
0: 山竹也好吃，
2: 所以董女士，可以谈谈吗？
0: 水蜜桃也
1: 可以谈，
0: 都不错，各种水果都很不错。
1: 但我不想跟你谈，
0: 只不过看你心里偏爱哪一种。
1: 你
0: 看完了一部《婚姻急诊室》，是的。
3: 助理
0: 陪着大家，
1: 不得不说，你挑人的眼光一直很不错呀。
3: 是我很幸运遇见了他，
1: 我倒是有兴趣跟你聊一聊，但是他必须得走。

0: 好了，我们从哪儿聊起呢？要先聊一聊那个你为之铤而走险的人。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会跟庄重白头偕老的，
2: 要不然你看是静华的粉条，
1: 但到遇到了李欣，
2: 都是走到心里的人，
1: 让我觉得以前的日子好像都白活了。
3: 李欣，又是李欣？
0: 我确定过是同一个人。
3: 怎么会这么巧？

0: 大概是冥冥之中自天意吧。
1: 你这玄学大师又上线了。哎，那只要找到李欣，秋妍的事就有突破口了。
2: 就是下集初心，此时此刻
1: 这不
2: 播的就是
1: 一石二鸟了吗？
2: 下集婚姻急诊室的下，今天晚上的是下。
1: 喂，种种，出来了吗？好的。
0: 哦，合着咱俩往这儿等你去。
2: 哦，向小鱼，那个我们中奖的那个小伙伴说，
0: 跟着
2: 麻烦你再，
0: 也许就能找到李欣，
1: 还不快走？
2: 他说想让你再重新发一个。他是不是刚才那个弄丢了，找不到了？嗯，
1: 李欣，
2: 打开私信，对，可以打开
0: 私信。李欣，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3: 说，陈正是我赌场的幕后老板，
0: 这些事我们知道。说你和秋妍的事，
3: 是陈正我勾引他妻子，还把秋妍的裸照给了我。
1: 你说什么？
3: 还说最好让秋妍自己，
0: 老实点儿。
2: 啊！突然间，
1: 干杯！
0: 干杯！
1: 大师姐，感谢你鼎力相助，把陈正、李欣这人绳之以法。
4: 要感谢我们这位心理专家，全力以赴。
0: 哦，不不不不，还是要感谢姚大律师的锲而不舍。
1: 你们都别再谦虚了，易律师、姚律师、安医生，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秋妍，你很坚强。
1: 来，从今天起要为自己活着。来。
3: 干杯。
4: 看来我们的魏程老板要把你抓回去了。
2: 哎呀，男主的小失落出现了，搭档伙伴儿，渐渐萌生爱意。依依不舍。
0: 你老板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没有，我们律所之前排挤我的那个孙伟明作假被抓了。
0: 哦，那恭喜啊，
2: 在直播，
0: 天时地利人和，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朋友们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大量新闻，
1: 我就收拾个垃圾，你就紧张成这样了。
2: 然后搜大小剧场，
0: 我哪儿有紧张，你该整理整理，该放就放下、
2: 啊、基本上要结束了。
1: 我这要走了，你不送送我呀？
0: 慢走不送啊。
1: 我本来呢是有一个好东西要给你看的，不过算了，别后悔啊。
2: 你看小情侣之间的这种小暧昧。
1: 我跟程主任说了，事务所很好，但是我在社区有新的事业要做。
0: 这就是你的新事业啊？嗯，
1: 婚姻集市。恭喜你呀，安主任。
0: 恭喜呀，姚主任。
1: 恭喜恭喜，
5: 安东。
0: 哎，
5: 来来来，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好，那婚姻急诊室整个上下篇我们都已经看完了，不知道小伙伴们这两天陪着静华一起看这个剧的时候，你心中所获得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其实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讲到了就是婚姻是什么呢？婚姻，当你选择走进婚姻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可以一起生活的人，同时理解很重要，而且在理解和相信的这个过程当中，让彼此呈现出一种更好的状态，而不是互相捆绑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拉扯。我就觉得婚姻它是一门学科，需要我们每个人去认真的对待，去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有吵有闹有乐 有苦，各种五味杂陈。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在努力的成长当中，努力的在这个空间当中去感受婚姻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感受。静华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爱的人，也希望你爱的人同样爱着你，也希望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收获最甜蜜的爱情，最忠贞的战友。好，那我们且把这个婚姻急诊室放一放啊，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回头可以看我们的回播回放啊，都可以看的，上下篇都可以一起看。那静华再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还是我们这一周还在持续的不一样的主播，可以得到你喜欢的主持人的这个签名照。参与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进行评论。因为每个主播在他和大家一起看剧的过程当中会提出来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是你答对了，到最后你就可以拿到属于你心仪的主播的这个签名照了。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是什么，我们等整个这一季的不一样的主播这一季全部结束之后，我们会抽出这个幸运粉丝空降到我们直播间。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糖葫芦味，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各位的追剧搭子子豪。您呢可以除了在电视端看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通过登录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进入端内来看微剧。同时呢，在进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啊，我们这两天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奶茶无门槛的代金券哈。大家在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界面之后啊，我们在每天登录之后就可以点击下面的立即抽奖啊，大家可以进行尝试。所以说我们在边看剧的时候有好礼领啊，喝着奶茶小甜水看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话不多说，把下面的时间一起来看剧。今天要看的是病娇反派攻略计划，一起来看。
1: 你写的小说里

0: 反派萧琪之爱上你，会为你去死，中途放弃或任务失败，你将永远被困在小说世界中哦。传输即将重新开始。对此，这作者是皇后派在萧琪之身旁的打工女锦云，也是日常虐待她的头头。
1: 什么鬼？这身份你让我怎么攻略呀、
2: 啊？你怎么了？
1: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2: 你不是说先打死他吗？
1: 他毕竟是皇子，教训归教训，要是弄出人命来，也不好交代，不是？
2: 走吧走吧。
1: 你没事吧？啊！
3: 惺惺作态，令人作呕。

0: 等等等，我是在给你上药，让我给你包扎吧，不然你的身体就废了。
1: 废了不是正合你意，
2: 你得的还少吗？
0: 以后不会了。
2: 什么？
0: 没什么，疼吗？

0: 要疼的话就吃颗糖，就没那么疼了。
1: 一会儿就有糖。
0: 我去给你采药，你们太医院那边又短你药材，等我回来。
2: 苏静怡，你究竟想做什么？
3: 哟，这不是咱们瞎了眼的六皇子吗？这盒子里藏了什么好东西？
4: 什么六皇子哪会有好东西啊？我看他是想祭奠他那卑贱的宫女娘亲吧。啊！
2: 救我！
0: 不关我事，不关我事。等等，王宫后山，树梢岭南，难道他是？你是萧炎，秦皇后的儿子。我先给你止血，这样你还能撑一会儿，之后会有人来救你的。
2: 到底是？
0: 总之你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的福气在后头呢。我记得原书中女主张志远一会儿就会来把他救走，希望我出现不会影响剧情，应该不至于。
3: 哎，去哪儿啊？
1: 所以这是一个穿越的游戏。
3: 下一黄河要
0: 听杵着干嘛？还不快走！你没事吧？
5: 你为何要帮我？
0: 你就当我闲的吧。走，带你去祭奠娘亲。你跟你娘亲的感情一定很好吧？
5: 嗯，可是我从没见过她的样子。
0: 你的眼睛一定会好的。
5: 你就这么笃定？
0: 嗯，这么好看的一双眼睛，看不见多可惜啊！老天爷也会不忍心的。我向你保证，两年之内你必会复明。
5: 老天爷，他何时有？
0: 快跟我走！别说话。
6: 人呢？你们看见了吗？
7: 没有。
6: 走，去那边看看。
3: 给我仔细的搜。
0: 可算走了，吓死我了。
5: 你明知宫中不许祭奠，为何还带我来此？
0: 这不是怕你想你母亲了吗？况且这是你想做的事，我想帮你完成。
5: 只要我想做，你都会帮我。
0: 只要我力所能及，有何不可？
5: 你明知宫中不许祭奠，为何还带我来此？
0: 这是你想做的事，我想帮你完成。
8: 殿下，会幻眼之法的神医已经找到，待寻到合适的眼睛，您就能复明了。
5: 或许这双眼睛我已经找到。
8: 殿下，您的意思是？
5: 林爵，这几日帮我盯紧一个人。
8: 是。
0: 等下，这雷雨夜按照我小说设定，小启之难道还是会被皇后发现祭奠一事？怎么办？怎么办？
3: 景姑娘怎么在这儿？
0: 她该不会觉得是我把她给卖了吧？救命啊！这下还怎么洗白啊？怎么又打了板子？这和毒后妈的人设也真够机智的。
3: 走吧走吧，让她自己在这跪着吧。
0: 你没事吧？
5: 如姑娘所愿。
0: 我
5: 什么？
0: 哎呀，没什么。

0: 我是杯定了，谁又我是作者呢？我去给你烧点热水。
1: 你真的没有跟皇后告密吗？
0: 当然没有，我犯得着跟你这么个大反派六皇子殿下过不去吗？
1: 真的？
0: 尊多，我发誓。
1: 我看不见。
0: 对，忘了这茬了。真属实，假不了一点。
1: 难道他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0: 怎么了？
1: 才灵这点也就发烧了，真是不中用。
0: 真是啊。
1: 锦云，锦云。

0: 是刚有一个
1: 一边靠近我，一边又拒绝我的触碰，你和他们都一样。
2: 我今天都昏着，这是你给我带的饭菜。
1: 吃饱了就把药喝，我可不想欠你什么。
3: 六皇子安好，皇后娘娘想见见景云姑。
2: 我，奴婢景云参见皇后。
4: 下去吧。
2: 魏公子，尹佩左右不是上说些可能会要命的事，我什么时候得罪皇后了？
4: 听说近来都是你在照顾琪儿。
2: 是，奴婢受皇后娘娘所托，在冷宫中陪伴殿下。
4: 是吗？你可还记得去之前我跟你说过什么？留他一条性命就好，其他任由他自生自灭。
5: 你可做到了，
2: 马甲。娘娘的嘱托，奴婢自是不敢忘。只不过上次照顾的过于重了些，险些将人玩死，奴婢这才对六皇子稍加照看。
4: 说下去。
2: 猎物要养肥了再吃，这是您说过的。娘娘要是想折磨六皇子，把他养好了再毁掉，岂不更有乐趣？
4: 若不是这最后一句，我还当真以为你换了一个人。下去吧，记住，别再让我失望。
2: 是。
1: 去吧。你回来了。
2: 嗯。
1: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2: 怎么没有？我对你好这件事被皇后知晓了。
1: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2: 我就说你是六皇子，再怎么也不能短着你。最好早日医好你的眼睛，这样以后说不定还能在皇上面前邀功呢。
1: 是吗？
2: 对了，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1: 这是什么？
2: 铃铛啊。你手有伤，行动不方便，说不定日后还能派上用场呢。还有，以后你铃铃铃铃就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要留在我身边？
1: 我只能留在你身边。
2: 锦云姑娘是皇后的人，不可亵渎。
3: 觉得疼的话，就吃颗糖，就没那么疼了。
0: 殿下，开始吧。
2: 他体虚，若是强行换养，只怕……
0: 我说了，继续。
2: 您的新眼睛，
3: 素子之盟，素无缘，再次失败。

0: 始下一次攻略。
1: 谢谢啊。小启之，
2: 母后恕罪，儿臣救驾来迟。
1: 母后，
3: 皇后娘娘，您连六皇子都不认得了，莫不是在水下太久，烧了脑子吧？
1: 我，皇后，
3: 皇后娘娘，
1: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的。我发现您方才很怕小启之，其实大可不必。小说世界中的人看到的都是宿主角色原本的长相，所以萧齐之是认不出你来的。
4: 话说我是怎么失败的？
1: 因为你是皇后卧底的身份被萧齐之发现了。
5: 锦云姑娘是皇后的人，不可信。
1: 死倒霉的我。
4: 所以这就是你让我穿到皇后身上的理由？皇后可是把萧齐之从小虐待到大的，你是让我拿命攻略啊？
1: 你不就是想骂回去吗？挺刺激的不是吗？
4: 你行你上啊。
6: 皇后娘娘息怒，
4: 你行你上啊！
6: 皇后娘娘息怒。
4: 萧齐之人呢？
6: 六殿下因为救援不力，正被七殿下夹鞭子呢。
4: 这些炮灰又搞我。行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7: 母后，我给你出气了，好好打了他一顿。
4: 这些炮灰怎么都这么称职？
7: 母后，可是觉得罚得不够，那我再多打他几鞭。
4: 哎，慢着。本宫的意思是说，萧齐之要本宫亲自来罚才对。
7: 可母后不是说不想脏到自己的手吗？
4: 不亲自罚，他怕是永远都不长记性。你们先下去吧，一会儿血滴在你的身上。
7: 是母后。
4: 错了，
8: 翻转也太快了。
4: 怎么？你想死在武宫里，然后好让你父皇向我发难啊？
2: 儿臣不敢。
4: 起。

0: 何为何突然对我如此之好。
1: 你好歹救了我的命，我是那种不知恩图报的人吗？我发誓，我绝对是知恩图报的人。这首饰

0: 心中不是皇后，跟她发什么事啊？
1: 她到底是谁？
2: 殿下，皇后她给我对付，
1: 她有些奇怪。
0: 我发誓，我绝对是知恩图报的人。
1: 但并未针对我。
2: 这个女人最是恶毒，若不是当时人多，就应该让她沉入河底，也不用顾及旁人，白白救了她。
1: 无妨，日后有的是机会。对了，太子殿下呢？
2: 太子私铸钱币，拉拢官员的事已被皇上知晓，人现已关入大牢，皇上的病情也加重了，在床上躺了2日。
1: 看来天很快就要变了。
0: 皇上要见我？
3: 是，皇上这几日心情不佳，说要见娘娘。
0: 他不会是要我侍寝吧？
2: 殿下，皇上刚刚召见了皇后。
1: 所谓何事？
2: 事情，
0: 好冷，早知道写个年轻一点的了。
3: 皇上，皇上，您的手脱相了。
4: 还不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嫣儿了，这你才受脱相。
5: 六皇子求见，
6: 让他进来。
7: 父皇寿辰将至，儿臣想问问父皇的喜好。
8: 各种小事别来烦朕。
9: 放心，朕不会一时半会就走。但是朕一想到百年之后就没有了朕，你该如何是好啊？
0: 如何是好？当然是继承你的遗产，在后宫潇洒一辈子。
3: 呸呸呸！皇上需要说胡话，臣妾可是会伤心的。
9: 既然如此，那嫣儿陪朕殉个葬吧。
0: 这回真没想到我的小旗帜现在多一个跟我配上的恋爱娘。
3: 皇上说什么呢？
0: 臣妾突然想到，皇上的生辰礼还没准备好，臣妾必须要立刻马上去准备。
10: 举行那么快吗？
7: 怎么是你？
0: 怎么不是我？快走！
11: 这说好的顶级西域迷香，这怎么嫣儿闻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跑得比兔子还快？
12: 不应该呀，这老奴的身子都滚烫了呢。
7: 母后走的这般急，怎么父皇会吃人吗？
0: 本宫是急着去给你父皇置办生辰礼，你呢？可备好了？那正好，明日你陪我一起去上林苑转转，就这么说定了。你不回答，我就当你答应了。
11: 朕的身子骨是一日不如一日，指不定哪天就驾鹤西去了。嫣儿正值青春岁月，又那么爱朕，却被俘首空房。
12: 要不让王后殉葬？
11: 不可，届时史官骂朕昏君怎么办？
12: 那等皇后出宫的时候，
0: 完了完了！
13: 这个太子，
0: 我方才人设不会是崩塌了吧？这个萧七之真难搞，套近乎也不行，甩脸子也不行，还是去捋捋剧情。
2: 皇后要殿下出宫，殿下，皇后的目的不明，您最好不要进去。
0: 张舒染是老臣之女，又曾救过她，从此她对张舒染情根深重。皇上的生辰宴就是两年的重逢之际，但萧炎跟张舒染两情相悦，那不就此机会让萧齐之看到官辈之间的感情，好让他死心，这样他才有机会爱上我吗？爱个毛线，都差辈儿了。
7: 尹爵，你是否相信人死后会附身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无论如何，我都要一探究竟。父皇的衣裳都是定制的，这里的衣服他怕是看不上。
0: 谁说是给你父皇买的了？

0: 到宝岗。
1: 是他。
0: 你一直盯着他们看，可是相识？
1: 与那女子就相识吧。
0: 那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1: 不必了。
0: 走，我们也去放灯，放孔明灯，给他们的带，一个，你们俩。
1: 我手里有剧本，就是好发展剧情。
0: 许个愿吧。
1: 许愿有用吗？
0: 万一被哪个神仙听见了呢？
1: 不许，一盏灯实现不了我的愿望。
0: 好吧。我要好多好多钱，还要自由。

0: 时辰不早了，我们回去吧。你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吗？
1: 好不容易出宫一趟，我想多待一会儿。
0: 行，你早去早回。
2: 年轻人果然是不死心啊，哎，肯定是去找张舒然了。

0: 姑娘，你没事吧？萧炎，你认得我？我听萧骑士提起过你，他说你玉树临风，爱好行侠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你与萧兄认识啊？
0: 认得。不管怎样，多谢公子拔刀相救。
1: 姑娘不必，拔刀相助罢了。
0: 你的苦日子都过去了，福气还在后头呢。
1: 姑娘可曾去过皇城后山？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难道萧炎认出我？
2: 这个剧情他们还……
0: 公子为何这样问？
1: 敢问姑娘芳名？
0: 我小字叫夭夭，

0: 过得开心。
1: 在你没有受伤前，我真的很开心。
0: 尊嘟，
1: 你尊嘟，
2: 假嘟。
1: 母后，你让我觉得很熟悉，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0: 谁？
1: 一个被我挖了眼的人。
3: 皇上口谕，让成年皇子去佛堂为皇上祈福，即刻启程。
4: 明娘，皇子们马上就要启程去佛堂祈福了，您不去送送吗？
0: 关我什么事啊？佛堂？又不就是萧齐之少次被众皇子霸凌的地方吗？这可是个好机会，我要去送温暖。
5: 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过几日应该会下雪，等你出关我去接你。哦，还有这个，觉得苦的时候就偷吃一点。
0: 我就不信这样还拿不下。
5: 觉得苦的时候就偷吃一点。

0: 什么玩意儿？吃的六弟这般宝贝着？
1: 喜欢我？
0: 哎，这是糖果，这香囊这么高雅之物，怎能装了糖果？
1: 不喜欢必还我。
0: 哦，不明白了，这香囊莫不是六弟心上人所赠？哎。奴婢生的狗也配有人喜欢？我告诉你，这太子之位迟早是我的，别以为跟我在同一佛堂跪着就能跟我平起平坐。去你的！就凭你也想跟我争？
2: 过几日应该会下雪，等你出关我去接你。
1: 我不该送你的，我最喜欢平。
2: 萧齐之。

0: 不是跟你说了回来接你吗？为何还要一个人淋雪行走？
1: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0: 的确，有时耽搁了，来时马车陷在了雪地里，费了好长时间也拔不出来。我怕你等太久，便徒步先过来，结果又上去摔了一跤。
1: 你一个人前来，不怕背上刺客？
0: 怕什么？不是有你吗？

0: 还是以前的味道。
1: 自打从佛堂回来，萧齐之这个大反派就没来找过我，是我做了什么吓到他了吗？不应该啊，那日他明明对我的态度好许多。
0: 往后
1: 谁能告诉我这攻略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
2: 娘娘，皇上生辰宴的宾客名单需要您确认一下。
1: 这还不容易搞定？娇娇，娇娇，快来给我揉揉，轻点轻点，重点重点。你想疼死我啊？怎么是你？
0: 我何不想见我？
1: 你进来怎么没事儿？我还以为……
0: 没什么。方才可是母后叫我给你来的，我很听母后的话。我何不喜欢你？
1: 不劳烦你了，我腰疼想歇歇，你走吧。
0: 很严重吗？
1: 我没事，我很好，我能活到99，你现在就走。
0: 那阿晨就先告退了。

0: 有些人来这里是为了看心上人啊。
1: 是你，没想到你是皇后。参见皇后。
0: 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我更喜欢你像之前那般把我当成朋友。
1: 我会和萧大哥很熟吗？不像第一次见面。
2: 他这是几意思啊？难道他在与我萧炎多说了几句话？
0: 对啊，萧大哥，你之前跟皇后娘娘见过吗？
1: 见过一次。
0: 先前我遭遇刺客，是萧炎救了我一命。
1: 是吗？之前怎么没有听母后提过？
0: 各位都是第一次来御花园吧，我带大家转转。
1: 没事吧？

0: 方为何不护好他？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1: 别吵了，这点小伤死不了人的，你还是留下照顾冉冉吧。
0: 他不是人，他是你仇人，应该救的只有张初然。

0: 娘娘可有大碍？
1: 以后没人的地方不必叫我娘娘，我不是告诉了你我的小字，叫我夭夭就好。
0: 夭夭，
1: 你怎的还在我这儿？冉冉也受了惊吓，你该去照顾她才是。
0: 冉冉并无大碍，倒是夭夭你，看你神色似乎有些低落。
1: 嗨，谁受伤了还会高兴的？我真的没事，你不用管我。
0: 娘娘很像我曾经的一位恩人。
1: 难道她认出我了？
0: 但我知道会不可能是她，就连我也分不清她是否真的出现过。两年前若不是她，也许那时我就死了。也正是因为她，我才能遇到冉冉，我很感谢她。
1: 萍水相逢罢了，我想她救了你，也并非图你感激。她若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还遇到了心仪之人，定会为你感到开心的。去找他吧，我想他现在最想见的人也是你。
2: 娘娘，六皇子来了。娘娘，六皇子来了。
1: 不见，
2: 六殿下，娘娘身体欠佳，想多加休息，不愿被打扰。
3: 那我就在这里等，等到老爷爷叫我为止。
1: 娇娇，
2: 娘娘，
1: 她还跪在外面吗？
2: 嗯，
1: 让她进来吧。
2: 是。
3: 我错了。
1: 你没错，你本就喜欢张舒然，去救自己喜欢的人有什么错？
3: 可是你生气了，你生气了我便有错。母后能告诉我你为何生气吗？
1: 我没有生气，你待我怎样都是我活该，我从不该在你这里妄想得到些什么。
3: 母后想得到什么？母后想得到什么？母后能不能不要离开我？
1: 今日之事本宫原谅你了，回去吧。

0: 后能不能不要这样对我？
1: 你发烧了，我去找太医给你看看。
0: 这里痛吗？是因为我不在你身边，你才受伤吗？你该怪我的。
1: 好好好，不怪你，可以放开了吗？
0: 那就这样继续在意我吧。
1: 萧启之，萧启之，药也吃了，汗也出了，怎么还不见人形？是不是当年我作为宫女时送给他的铃铛吗？他怎还带在身上？
0: 君，你别走。君，你别走。
1: 小启之，难道当年你杀了我，也曾有过回忆？
2: 皇后娘娘。

0: 鸡逃走，朕怕是大限将至。
1: 皇上万万不可说这样的话。
0: 朕知道，
2: 这个皇上也好抽象。
0: 最关心朕了，朕走以后，你一个人也活不下去，对不对？要不，朕带你走。
1: 皇上切勿说糊涂话，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0: 燕儿，跟朕一起走吧，好不好？求你了。我知道，
2: 这个皇上也好抽象。
0: 最关心朕了，朕走以后，你一个人也活不下去，对不对？要不，朕带你走。
1: 皇上切勿说糊涂话，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0: 燕儿，跟朕一起走吧，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朕。
3: 父皇，
4: 母后。
3: 父皇身体一直不好，儿臣寻遍名医，得以转运道法，或可一试。

0: 在楼的那些人，舒侯，你在害怕？母后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上次劫杀你的刺客正是父皇左派？其实你还有机会，想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待在我身边。母后，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
1: 萧妖，
2: 萧大哥。
0: 听说你与狩猎你也有，萧大哥，我听闻今日锁猎最多者会获得皇上赏赐，我就不跟大家抢赏赐了，你们加油。那好吧。怎么还不走？你一个人待在宫里不安全，你跟我走吧。
3: 萧启之，你醒醒啊！原来你叫悠悠。你说什么？为什么我比萧炎晚知道？萧启之，你醒醒！你再坚持一会儿，别睡了，萧启之。
0: 今次你先后悔四次，别那么多废话了，快！
1: 怎么可能？两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就……
0: 老先生，救命啊！只是外伤，不必太过担心。休养几日便好。
4: 多谢先生。
0: 今日你救了他，来日可会后悔。
4: 先生何意？
0: 我只是随口一问，他今日若是没死，来日要救的人或许会更多。
4: 罢了，今日你们能来找上我。
0: 冥冥中注定，我妻子若是知晓我已学会治病救人，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5: 您的妻子，她也住这里吗？不知我这辈子还能否再等到她。我相信，先生一定能等到她的。奇怪，明明昨天人还在呢，今天留下几包药人就不见了，还想好好谢谢老先生的救命之恩呢。
0: 你醒了，药好啦，一会儿记得喝。嗯，别走。别走。好啦，乖啦，喝了药身体才会好。
5: 干嘛？答应我，永远别离开我。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
0: 你为何要舍命救我？我是觉得，如果我不救你，你就会死。可我不希望你死。
5: 那我和张舒然一起掉进悬崖，你救谁？
0: 我替你回答。
5: 你会救张叔的，因为那是你喜欢的人。
0: 第一次见，我也许确实喜欢他，但不知为何，我对母后也是如此。
5: 好了，不要开玩笑了，不好笑。
0: 或许是因为母后和冉冉一样对我都很好。
5: 人家对你好，你就喜欢人家，说不定回头又把人刀了。
0: 母后怎么知我刀过人？<笑>我随口一说。那个人曾经也对我很好，可我挽了他的眼睛，因为他曾说过，他希望我的眼睛能康复。我只能让他梦想成真。
5: 萧启智，
0: 母后为何反应如此之大？难不成与他有些交集？我并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个人。
5: 但万一眼睛这种事，
0: 他在怀疑他，
5: 便是不对。
0: 好，以后不会了。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0: 想干嘛？
1: 答应我，永远别离开我。
2: 母后，
1: 母后，母后可是做噩梦吗？
0: 我没事，你离我远点。
3: 小兄弟，你们这是失心疯了？怎么会对萧琴是做那样的梦？
0: 一定是昨天他说的那些奇怪的话，他想贴我那么近导致的。一个攻略任务而已，可不能真心施展。
4: 六殿下，皇后娘娘，
0: 我们在这儿。
4: 六殿下，皇后娘娘，属下来迟，皇后与殿下安全就好。属下这就去给大皇子报信。
1: 大皇子，
4: 正是皇后与六殿下坠崖的这段日子，皇上找到了流落宫外多年的大皇子萧炎，说来他与你们也见过。正是萧炎，萧少侠。
1: 什么？怎么会是他？
0: 原来剧情已经进展到这里了。
5: 那萧炎是他？
0: 皇帝马上就要封萧炎为太子了。
4: 皇后、殿下在此稍等，属下去去就回。
5: 你是不是担心回宫之后父皇会对你下杀手？
0: 对啊，这才出了狼窝又入虎穴。
5: 其实母后可以找个靠山。
0: 说的容易，上哪去找？
5: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你是说你？可你只是六皇子，萧炎如今回来了，日后他就是太子，怎么说都比你靠谱。
5: 你怎么就敢确定太子之位日后一定是他的？你怎么就敢确定太子之位日后一定是他的？
0: 哟，还生气了？我选不选萧炎就让你这么在意？
5: 就因为他救过你，所以你就死心塌地地相信他？
0: 你吃醋了？
5: 不如选我。
0: 啊，我考虑考虑。
6: 众爱卿，诸位都已经知道，萧炎乃是朕失散多年的嫡长子，储君之位空悬已久，从今往后他便是这宫宫之主。
5: 父皇英明。见过太子殿下。
7: 皇上英明。见过太子殿下。
5: 这个名字应该叫病娇皇帝。
8: 皇上乏了，诸位退下吧。
9: 是。
8: 皇后娘娘，太子殿下稍等，皇上有话和你们说。
5: 我等你。
6: 妍儿还在为你母后的事怨朕，
1: 为什么要杀了母亲？
6: 朕这都是为了你好。
1: 她是我的母后，如果为了这所谓的江山就要牺牲掉她，我宁可不要。
0: 皇上好好休息，臣妾告退。
6: 嫣儿，今日之事不是你该知道的。嫣儿，今日之事不是你该知道的。没有朕的允许，你怎敢擅闯寝殿？
5: 儿臣见父皇宫殿如此热闹，还有刺客想行刺陛下，儿臣是来保护你的。
1: 你要干嘛？
5: 父皇，今日刺客凶残。
1: 你要干嘛？
5: 是儿臣无能，没能保住你。
10: 我的天哪，他好狠。

0: 刚结束，好霸气啊！
1: 你为什么会带我来这里？
0: 这里你不熟悉吗？
1: 本宫怎会对这里熟悉？除了偶尔来罚你跪，本宫可从未踏足过这里。
0: 真的吗？

0: 不要骗你吗？
1: 当然有，你怕我知道你就是当年那个宫女，你怕我杀了
0: 你。你怎么可能会知道？
1: 我本来想看看你何时对我坦诚，但看着你每天给自己找补，倒不失为一种乐趣。
0: 所以你是不打算放我走了？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如今父皇已死，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我将继承他的一切，包括你。
0: 你想把我困在这儿，做你的金丝雀？
1: 未尝不可。
0: 萧启之，你到底想怎样？
1: 我想要你在我的掌控中，想要你乖乖听话，想要你参与他。
0: 萧启之，萧启之，你疯了！
1: 那便当我是疯了吧。
0: 萧启之，萧启之，萧启。

0: 再守在这里，还是得想个办法先逃出去。
1: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尝尝。
0: 启智，你能不能先放我出去？这样吃饭很不方便。
1: 说吧，又想耍什么花招？
0: 我不过是想好好陪你吃顿饭，这也叫耍花招啊？
1: 我最了解你，你最擅长欺骗，你是不是想这样对我好，好让我放松警惕？我告诉你，别痴心妄想。现在凤凰将他所有嫔妃都杀了殉葬，宫里传闻他们都是殉情，若是我想，你也可以一并死去。不过我对外说母后病重，至于这病多久才能好，就看母后自己的表现了。
0: 小启智，你威胁我。
1: 我警告过你，不要惹我。

0: 直这么疼吗？
1: 殿下吩咐的，奴婢不能离开娘娘半步。
0: 那我死在这里了，小曲子也会让你们陪葬的。哎呀，我要死了！
1: 不要着急，奴婢这就去请太医。

0: 母后就这般想逃离皇宫，
1: 你为何不肯放过我？
0: 六弟，我不知你与夭夭有何纠葛，但她好歹是皇后，你不该僭越。
2: 僭越？
0: 我的太子哥哥，你这样紧紧拉着她的手，怎么不说是僭越？她可是我们的母后。太子殿下预先皇后娘娘以命诸侯，命护龙卫，诛之。
1: 萧夕之，我跟你回去。
0: 夭夭，
1: 放萧炎，我就跟你走。
0: 你就这般陷害萧炎，不惜拿自己的命去护他？
1: 他救过我。
0: 好，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永远是别人。你还是和两年前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我就不该信，信你会真心待我。如果我忘了你的救命恩人，你又该怎么报答？你醒了，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饭菜。你哭了？
1: 萧七之，现在来送银钱的还是你，知不知道你这副样子让我恶心？
0: 你若不想吃，可以不吃。我倒想看看你在这里会撑多久。
1: 希望我现在已经死了，如此也不再受你胁迫。

0: 要是敢死，我便把你所有在意之人全都杀死，包括萧逸。
1: 萧庆之，我会把你对我做过的事，给予我的痛苦，加倍奉还。我会把你对我做过的事，给予我的痛苦，加倍奉还。
2: 丫丫，今日我来为你梳头，你可欢喜？
1: 萧启智，你又要做什么？
2: 你放心，是天大的喜事。
1: 你把小言怎么了？
2: 你的心里放得下他，却独独装不下我。你看见了吗？他今日落得如此下场，都是你造成的。
1: 求求你，求求你放了他。
2: 你的求饶，未免也太廉价了吧。

0: 又做梦了，我天哪，看着都晕了。
1: 可是做噩梦了，来把药喝了。怎么怕我给你下毒？惹怒我的结果你是知道的。知道我会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2: 小喜之，你究竟想让我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要喜欢我，以后只要有我一个人就可以。
2: 不对，小荣里他喜欢的人只有张淑然，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喜之，你喜欢的人不是张淑然吗？你又何必这么对我？你喜欢的人不是张淑然吗？
1: 他说的没错，你喜欢的是张淑然，
3: 只有张淑然，
1: 只能是张淑然。
3: 为何
1: 你还要根据你的浪费时间
3: 杀了他？
2: 小喜之，你喜欢的人不是张淑然吗？你又何必这么对我？
1: 不，我不能杀了他，不能，他不能死，我绝对不会让他死。
4: 陛下，你怎么了？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1: 我没事，出了何事？
4: 萧炎那日被张淑然救走，尚未查到踪迹。至于萧清润，他应是在旧部的掩护下逃出京城，正在全力追捕。
5: 三弟，既然如今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妨再赌上一赌。
6: 皇兄，您这什么意思？
5: 我要让萧启之尝一尝失去在意之人的滋味。
2: 怎么是他？冉冉，醒醒！冉冉，
7: 皇后娘娘，好久不见。
2: 二皇子，
7: 怎么认不出我来了吗？
2: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抓我？
7: 要怪就怪你的好儿子。
2: 你不会以为抓了我就能胁迫萧齐之了吧？
7: 虽然你名义上是他的母亲，他杀了父皇之后便将你幽禁起来，我猜你跟他的关系并不简单。萧齐之杀父亲和兄弟，我也要让他尝一尝失去重要之人的滋味。
2: 好，现在这个理由成立，那他呢？他是无辜的。
7: 宫中谁不知萧齐之心悦张太傅之女？把你们两个放在一起岂不是更有趣吗？一个见不得天日的痉挛和一个他心尖上的白月光，你猜他会选谁呢？
0: 这个好明显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
2: 你自己刚刚也说了，
0: 想一想，
2: 张淑然是萧齐之心尖上的人，他会选谁？这不显而易见吗？
7: 是吗？那我猜他会选你。在朕前阵子，
8: 二哥真是好大的胆子，
7: 在朕的地方抢朕呢。
8: 二哥真是好大的胆子，二哥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不知死活。
7: 萧启之，你竟然亲手杀了父皇，今日我也让你尝尝失去至亲之爱的痛苦。
8: 你敢？
7: 我有何不敢？萧启之，你听清楚了，张淑然和柳嫣儿只能活一个，你选谁？
2: 萧启之，你对萧大哥赶尽杀绝，又差人害死我父亲，就算你救了我，我也不会原谅你。张淑然的父亲死了？怎么会这样？张父明明活到了大结局，难道剧情被改变了？
7: 我最后数三下，三二，
4: 我选他。
0: 谁呀？
7: 是吧？我没猜错吧？他果然选了你，你既然选了他，那我偏偏要了他的命。

0: 皇后还能走吗？
1: 我自己走。原来你生是为了保护他。你否定他们小姐姐会杀了你所选之人。
2: 皇后娘娘，陛下说今夜晚宴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还请娘娘梳妆。
1: 难道今晚小姐姐又要对付什么人？
0: 瑶瑶，这是朕给你准备的糕点，你可喜欢？
3: 萧启之，
4: 我都回来了。
3: 冉冉暂等，萧启之，冉冉暂等。
0: 萧爷，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你果然还是来了。
1: 小说里没有这一段情节，为什么故事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轨迹？
3: 萧启之，你暴虐成性，弑父杀兄，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干什么？自然是引你前来。斩草除根，
1: 杀了他，小说就没有结局了。小启之，你不能杀他。
0: 你不想要我杀的人，我偏要杀。
1: 小启之，
7: 拿命来！拿命来！
1: 冉冉，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冷静一点。
7: 瑶瑶，你让开，今日必须要为我父亲报仇。
0: 我给过他机会，谁让他骂我是宫女生的贱种。
7: 萧启之，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好心救了你，今日我要为民除害。
1: 冉冉，杀了他就没有回头路了。
8: 你死了那个伤人，再也能也只有伤人，你不能让任何人伤了冉冉。

又是梦。

0: 疼的话就吃颗糖就没那么疼了。
1: 你明知宫中不许祭奠，为何还带我来此？
0: 这是你想做的事，我想帮你完成。
2: 瑶瑶，瑶瑶，你那么怕死，怎么舍得离我而去？你一定是在怪我，我跟你道歉，你原谅我好不好？瑶瑶，瑶瑶，我真的错了，你醒过来好不好？你醒过来，瑶瑶，瑶瑶，你快回来，我是喜欢你的，你听到了吗？瑶瑶，我跟你道歉，只要你醒过来。

0: 下，你在做什么？
1: 瑶瑶一定是在怪我，拿着她的眼睛，我把眼睛还给她，她就会原谅我。
0: 陛下，你清醒一点，她已经死了。
1: 是啊，我又杀了她一次，她又死了。
0: 你曾经说过，他是为你而来，他第一次死，却又回来了。或许这一次还会回来的。
2: 简泽的宿主正在受到致命伤害，强制召回中。召回成功，万一回来。你怎么了？什么？
3: 我说，我放弃攻略萧启之。
2: 萧启之的自我意识已经达到了100%，你真的不打算坚持了吗？
3: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2: 你记恨他？萧启之与剧情共生，只要他生出自我意识，就会激发剧情的保护机制，他会被剧情控制。喜欢张舒染和捅你一刀都是这个原因。
3: 是又怎样？我累了，你们换个人。
2: 抱歉，这恐怕不行。
3: 为什么？
2: 攻略萧齐之只有你一个人能做到，你是被萧齐之的怨念拉入蜀中的，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3: 我是萧齐之拉进来的。
4: 瑶瑶醒了，吓死奶奶了，快传太医。
3: 奶奶，
4: 瑶瑶。
5: 奶奶，奶奶，
4: 奶奶在呢，不哭了啊！
6: 黄祖母，你也太过于偏心了吧？好歹我才是你一手带大的，逍遥妹妹才回来多久，你就把她宠上天了？
5: 阮玲，小说里和萧云长得一模一样。
2: 你的新身份是金日国太后失散多年的孙女，阮玲的妹妹。
7: 好了，新剧情，
2: 你可以把他们当成你真正的家人。老太后，我们选用了你奶奶的长相。希望能安慰到你。
3: 谢谢你啊，破系统。
6: 怎么摔了一跤连哥哥也不认识了？不会是傻了吧？
4: 还好意思说，妹妹受伤了也不知道心疼，还不快去把太医请过来。
6: 得嘞得嘞，我现在就去。
3: 如果能这样远离萧齐之，安我活一世，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青玉国离中土甚远，且兵力强盛，陛下可打算远征？
8: 找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他的踪迹，只剩下青玉国了。
0: 陛下，
9: 萧炎可抓到了？
0: 属下以黎城百姓的性命相携，终是将萧炎逼了出来，现已押解回京，陛下可要见见
9: 他。那么在意他，并不会容忍他在我手上。将萧炎被抓的消息果然告知，越快越好。
0: 是。

0: 这是
1: 老先生，救命啊！恩公，小启之，
2: 这么快就生病了。
3: 刚刚那是谁？
4: 回陛下，是青玉国的八公主。
3: 此来我本是借助忍云混入宫中，没想到却被这丫头抢了先。那就从这丫头入手，拿下青玉宫。
0: 小启之，他怎么会来青玉国？
5: 怎么还是这副吓破胆的样子？那日在林中看到什么怪物，给你吓成这样？
0: 他可比怪物可怕多。
5: 什么？
6: 殿下，晋国使臣求见，太后让我请您过去。
7: 知道了，我这就过去。
0: 系统说过，粉悠悠是他新创造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一次我是以自己的面貌出现的，萧琪之应该认不出我。我跟你一起去。使者为何一直盯着本公主？
3: 失礼了，公主殿下长得与我一位故人颇为神似。
8: 使者方才说有要事要补，敢问是何事？
3: 回太后，晋国欲与青玉国交好，国主也有意与八公主您以修前进之好。
0: 不行。
3: 晋国欲与青玉国交好，国主也有意与八公主您。
0: 不行。
8: 使者见笑，我这孙女儿向来自由散漫惯了，如有冒犯还望见谅。
0: 奶奶，我不要嫁去晋国，我不要嫁那么远。
8: 晋国既有交好之意，我青玉国自当好生招待。至于联姻之事，夭夭还小，倒也不急，过几日就是哀家的寿辰，使者不如先好好休整一番，之后定会带使者好好游玩国都。
3: 竟是如此，那在下就先告退了。八公主，她好像很怕我，有意思。
4: 这几日阮玲和老太后都没在召见你，恐怕和八公主拒婚的态度有关。陛下，你此来便为兵不血刃拿下青玉国，若八公主不配合，该如何处置？
3: 我有的是办法让她答应。

0: 原来无恙。
1: 你要干什么？
0: 公主为何总是躲着我？林间相遇，大殿再遇，从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公主。
1: 单纯讨厌你，不行吗？
0: 是哪种讨厌？
2: 逍遥，逍遥，
1: 你若敢杀了我，我奶奶和哥哥绝对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晋国。
0: 是吗？那我就先杀了你，再杀你哥哥，还有你的奶奶。
1: 你若敢动他们，我绝不会放过你。
0: 是吗？我平时杀过很多，还没有一个死者。你怎么办了？你想要试试吗？
2: 小妖，小妖，
0: 你叫妖妖？
1: 对，我是青玉国公主阮妖妖。
0: 青玉国上下无人知晓我的身份，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小姐姐的？
1: 晋国君主白发独眼，你也白发独眼，我瞎猜的。
2: 妖妖，妖妖，谁在那儿？妖妖，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随便走走，随便走走。哥哥，我们……
3: 陛下，八公主是什么时候回到新玉国的？
4: 回陛下，八公主是在5年前被外出打猎的阮云锁。
0: 5年前。是5年前，
5: 八公主，我想跟你谈谈。
1: 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谈的。
5: 萧福生，我唯一的弟弟，今年15岁，可惜得了重病。自从5年前他母后去世，他每天晚上都要吵着我，让我带他去见母亲。可我又能怎么办呢？到现在。吃不下饭，下不了床。
1: 小启之，你把他怎么了？是不是你？你把他怎么了？萧福生怎么了？
5: 萧福生没事，是我骗你的。
6: 瑶瑶，你真的是瑶瑶，你终于回来了。瑶瑶，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滚开！
5: 走。
1: 去哪儿？
5: 带你去找皇祖母提亲。
1: 萧启之，你是不是有病啊？
6: 瑶瑶，我知道错了，
0: 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想娶你，想把你留在身边。
1: 萧启之，你不觉得你现在说的话有点可笑吗？我已然忘记当年的事，现在我只想重新开始。
6: 不，
1: 算我求你了，不要再来打扰我。
6: 我们一起回去晋国好不好？像以前一样，不好吗？
1: 以前。像以前一样被你锁在深宫里，你高兴的时候我是宠物，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把我抛下，甚至不眨眼就杀了我。那样的一切，我再也不想要。
6: 悠悠，我知道错了，要不你也刺我一刀？
1: 我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

0: 永远期待赌约实现的那天。
1: 陛下，您终于醒了，您的病愈发严重了，这五年来您一直如此。太医说了，您这是心病，只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好转，您的身体已经承受不起任何刺激了。
0: 只要妖妖能消气，就算是让我去死，我又有何怨言。
2: 萧启之，你是真的后悔了吗？既如此，那便带着这份回忆给我真正的自由吧。
3: 到底发生了何事？
4: 若非走投无路，我也不会来青玉国找你。是萧大哥，萧大哥被萧启之抓了去，现在不知关在何处，我想请殿下帮忙打探一二。
3: 好，我会办。
2: 是吗？小说里阮玲也是按诏书染的，难怪他这般失望。
1: 八公主。
2: 萧启之，我有事要问你。
5: 幺幺，你居然来看我了。
2: 萧炎是不是被你抓了？
5: 你果然是为了他而来。
2: 萧启之，我要你放了他。
5: 好，你说的我都答应，包括萧炎。
2: 希望你说话算话。
5: 幺幺，你别走，我有话要对你说。
6: 其实我没有杀害萧炎，我只是抓了他，只是为了再见到你。
2: 说完了，我要走了。
6: 从前我不知道自己喜欢谁，现在我清楚的知道。瑶瑶，我喜欢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欺负你，包括我也不行。你能不能原谅我？
2: 你喜欢我？你的喜欢来得未免太晚了吧？当年的事我已经忘了。如果你想获得我的原谅，那就请你离开，不要再来纠缠我。
1: 八公主，
2: 你来做什么？
1: 有些事我想了许久，还是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就是当时被陛下一剑刺死的黄昏。我此次前来，是希望你能原谅陛下当时的鲁莽，他也不想这么做。
2: 你也想让我原谅他，可我根本分不清他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我早就不敢相信他。
1: 或许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些都是他每每思念你时写下的，这里面记载的都是你，小刀你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分毫毕现的记得。在你走后的五年里，他就是每天抱着此物一日日熬过来的，杀了你后他就不活。

0: 发也是那一刻变白的，他说要把一切都还给你，便弯了自己的眼睛。他每天都在后悔，以至于得了严重的心病，身体也跟着每况愈下，要食无疑。他其实没有多久可以活了，他只是希望在死之前能够找到你，求得你的原谅。
1: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0: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或许他曾经骗过你，伤过你，但那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的所爱。我只是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至少让他留在这个世上的遗憾少一些。

0: 悠悠，
1: 醒了。
0: 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我来是有些话要跟你说。隐爵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跟我说了，你的回忆，你的病，你的指尖，我都知道了。
0: 不是我让隐爵跟你说这些的，我也不是想博取你的同情啊。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坏了。
1: 萧吉之，我不是要怪你，你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我来是想跟你说，我原谅你了。不管是以前的宫女还是皇后，我都原谅你了。我希望你能放下，去过自己的生活。
0: 你是不是想放弃我？你知道，我想要的不只是你的原谅。
1: 你是说，你喜欢我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你说的喜欢，或许只是回忆呢？如果当初你没有杀我，你还会有这段回忆和情愫吗？
0: 不一样的。
1: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萧启之，忘掉过去，好好养病。你我都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在青玉国很好，我们就这样吧。
0: 不一样。知道是你创造了我，也是你强行让我喜欢上张舒远。
1: 你说什么？
0: 我都知道了，你每一次换一种身份就是一个谜，不是吗？我又不蠢，而且我想过这个世界可能是假的，我也可能是假的。你是这个世界的源头，是你创造了我，你是为我而来，为什么你说不要要我了？我是你创造的，萧炎、张舒然，甚至是阮玲，他们都有结局，唯独我没有。我只是想要一个结局，真的很过分吗？
1: 你是如何知道的？
0: 梦中。
1: 你梦见什么了？
0: 梦里我杀了很多人，全天下生灵涂炭。后来我与一个人签订了契约，换你而来。那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就是这个人。
1: 系统，我在。和萧齐之做交易的是原本在小说世界中没有结局的萧齐之，对吗？
3: 是萧齐之告诉你的吗？
1: 赌约的赌注是身为作者的我，没有结局的萧齐之心中不甘，他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我赋予他的，他想报复我，所以拉我进书中。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和自己立下赌约。可赌注究竟是什么？
3: 赌注是全天下人的性命。原本书中萧齐之没有结局，所以在你完结之后，他不受任何控制，杀遍天下人，包括青玉国。他从来没有被尊重过，可他却希望得到你这个作者的疼爱，这便是能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转机。
1: 转机？是我。
3: 他和自己立下赌约，用全天下人的性命做赌注，若你愿对他好，便让他爱上你，天下人的性命便可以被挽回。可他却不相信你能放下一切偏见善待他，所以他才立下自己爱上你就会因你而死的约定。这就是你开始攻略的目的，也是他生命的终结。
1: 所以无论是换回天下人的性命还是爱上我，他都逃不过必死的命运。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个死局。
0: 悠悠。

0: 你怎么来了？
1: 好啊，你日日都盯着我呢。
0: 我只是想了解你每天都在做什么，可却不是。
1: 好啦，我又没怪你。萧齐之，我再问你一次，你喜欢我吗？
0: 喜欢，很喜欢，很喜欢。无论你问我多少遍，我都会是这个答案。
1: 跪下。跪错了要单膝，把手给我。

0: 求婚，我答应你了。
1: 求婚？
0: 不愿意娶那算了。
1: 瑶瑶，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当真愿意？
0: 其实我从很早之前

意思是砥砺至行，使身心纯洁清白。那么玉德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的用途的确与熏蒸有关，不过熏蒸的是书籍。公元1680年，清朝康熙皇帝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和装潢，也就是一个皇家的印刷厂。修书装潢过程中，染纸、涂蜡、水煮等工序都需要很大的空间，这些工序很有可能都是在武英殿旁边的玉德堂完成的。同时，印书的纸张用云香熏蒸，可以避免虫蛀。据清宫档案记载，嘉庆年间茶库贮存黑香、白云香等物各有千余斤，一年武英殿蒸露所用无几。由此可见，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玉德堂一直供皇家印刷厂使用，作为染纸、熏蒸等用途。康熙年间印制了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巨珍版丛书》，都是在武英殿和玉德堂完成的。

0: 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北京故宫的乾清宫、交泰殿与坤宁宫称为后三宫。后三宫中的乾清宫与坤宁宫是紫禁城的主人皇帝和皇后的宫殿。在这两座宫殿中间呢，还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交泰殿。交泰殿是做什么用的呢？而在交泰殿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发生在故宫交泰殿里那些恩怨交加的宫廷秘密。
1: 北京故宫的交泰殿也是位于故宫的中轴线上，属于内廷中心建筑。交泰殿中的宝座同样也是设在子午线，也就是中轴线上。说到与交泰殿有关的传奇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块曾经竖立在交泰殿的铁牌。
3: 在顺治12年6月的时候，交泰殿呢立了一块铁牌，这铁牌上面呢有顺治皇帝的诏令，诏令的内容就是啊，不许中官干预朝政。这里说的中官呢，就是太监，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经常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啊，这太监呢，他们合起伙来决定皇帝的心肺。
1: 那么，为什么要在交泰殿里面设置这块铁牌呢？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清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年仅12岁的顺治皇帝得到消息，自己的叔父多尔衮在狩猎的途中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没想到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多尔衮就因伤势过重无法医治而去世了。而顺治得到叔父去世的消息以后，竟然非常高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顺治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只有6岁，年幼的他根本无法处理朝政，一直是由母亲孝庄皇太后教导，并且由叔父多尔衮辅政。在中国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这段历史的演绎，都会提起年幼的顺治十分不满母亲与叔父的管束，因为母亲的不放心与叔父的强势，让天资聪颖的顺治一直都没有参与朝政的机会。多尔衮的死让12岁的顺治摆脱了傀儡皇帝的形象，正式亲政。年轻气盛的顺治，朝中的元老大臣，对国家政治甚至皇帝的婚姻家庭总是过多的干预，甚至是宫女太监都还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这让顺治非常愤恨。直到顺治10年6月，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农历6月，年仅15岁的顺治再也忍受不了轻蔑的眼光，突然颁布上谕，对太监做出了6条严厉的规定：1，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2，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仪式；3，不许招引外人等等，一共6条规定。谕令颁布以后，顺治还是不放心。2年后，他再次发布上谕，严禁太监干涉朝政，并将这道上谕刻在3块铁牌上，分别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3个地方。为什么要把铁牌放置在后三宫中的交泰殿呢？年幼的顺治皇帝是在暗示 什么呢？
3: 顺治皇帝啊，把这铁牌立在交泰殿，他表面上是给宦官看的，实际上还有一层很深的含义，是警示他身边的一些人，比如他的母后孝庄皇太后，他的皇后啊，这些身边的人。因为啊，历史上啊，干预朝政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种是宦官，一种是外戚。那么顺治皇帝啊，还特别设立了13个衙门来查处宦官。他规定下来啊，如果一经查实要严惩，甚至有的呢要凌迟处死。所以这铁牌呢也叫什么呢？13衙门铁牌。
1: 原来紫禁城里的太监是一群常年陪伴在皇帝与后妃身边的人，因此整顿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明朝就有太监把持朝政，已经威胁到了帝后人身安全。自从铁牌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以后，宫内再也没有人敢在年幼的皇帝面前胆敢做出一点逾越的事情，谁也不敢在背地里讽刺顺治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皇帝了。这块铁牌直到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一直安置在交泰殿中，许多年后才被后人收藏起来，不再摆放在殿内。时至今日，包括交泰殿内的那块3块珍贵铁牌全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2: 其实啊，在交泰殿里不但有顺治、严惩太监这样的国家大事，也还发生过一些夫妻吵架拌嘴的后宫琐事。而夫妻在一起生活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更何况像皇帝这样嫔妃众多、争风吃醋的后宫故事更是多得数不清啊。
1: 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寓意乾坤交而天地泰，帝后交而夫妻泰。纵观历史，明清两朝历代君王很少有帝后夫妻感情深厚，不过有一对帝后夫妇，两人一直相敬如宾，直到去世。他们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与周皇后。而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周皇后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以出众的才貌和柔婉的个性博得了家人的喜爱，入选进宫以后与同样爱读书的崇祯兴趣相投。年轻的崇祯对才貌双全的周皇后十分宠爱，视为红颜知己。除了周皇后以外，崇祯还有两位非常宠爱的贵妃，元贵妃和田贵妃。周皇后对待这两个妃子有着明显的区别，见到性格温和的元贵妃，周皇后嘘寒问暖，十分亲切。而面对恃宠而骄的田贵妃，周皇后则是有些爱搭不理。
3: 皇后呢，在3个节日的时候，要在交泰殿呢接受朝贺。这3个节日就是呢，新年、冬至，还有呢就是千秋节。千秋节也就是皇后的生日。那么朝贺的时候呢，有谁呢？贵妃、嫔妃、什么公主、皇子们，他们都会呢进来，要对皇后行3跪大礼啊。那么来的人很多呀，不能一下都拥进来啊，于是有一个要等候啊，先后顺序等候，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原来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一个新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深受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依例要到交泰殿给周皇后拜

0: 由于冬日天气寒冷，田贵妃并没有步行到交泰殿，而是一直乘着车到了交泰殿门口才下车。殿内的周皇后看到田贵妃这种恃宠而骄的行为非常不高兴，就让田贵妃在门外候着。这时候元贵妃来到了交泰殿，刚到门口，周皇后就让她进去朝贺了。门外的田贵妃吹了半天的寒风，等到元贵妃离开以后，周皇后才宣田贵妃进殿。行朝贺礼时，周皇后沉着脸不发一语。田贵妃看周皇后对元贵妃十分热情，两人有说有笑的在后宫聊天将近一个时辰，可是对待自己却十分冷漠。田贵妃更感觉周皇后的厚此薄彼，于是就怀恨在心，向崇祯哭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1: 周皇后跟这个崇祯皇帝是很恩爱的，可是田贵妃有时候呢就在这个崇祯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周皇后的坏话，说一次不听，说两次，说多了，崇祯皇帝对周皇后呢也心生芥蒂。那么就在啊新年朝贺以后不久，崇祯跟周皇后呢在交泰殿见面了。崇祯皇帝呢就说起了田贵妃对于这个新年朝贺时候的一些意见。说到这儿以后，皇后跟皇帝俩人呢就争吵起来了。在这争吵过程中间，崇祯皇帝就推了皇后一把，周皇后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就摔倒在地，在众人面前摔倒在地，而且被皇帝推倒的周皇后感到是很丢人，觉得是奇耻大辱。
0: 回到自己宫里的周皇后越想越愤怒，开始绝食抗议。后来崇祯皇帝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对皇后做出这么粗暴的行为，崇祯皇帝后悔不已，连忙下令赐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貂裘。事发的当日，崇祯还特意到了皇后宫里，先是给还在生气的皇后赔罪，又心平气和地问道：朝贺之时，皇后与田贵妃会面，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周皇后这才把对田贵妃略施惩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周皇后最终争回了面子，夫妻二人也和好如初。在此之后，为了维护周皇后的尊严，崇祯惩罚了田贵妃，到启祥宫反省过错，而且整整三个月不再召见田贵妃，算是给自己在殿前推倒皇后的行为做出了弥补。
2: 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在中国明朝与清朝时期啊，是皇后的寝宫，同时呢也是皇帝和皇后大婚的喜房，也就是俗话说的新婚洞房。作为皇后的正宫，明清两代500多年历史中，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帝与皇后啊，竟然都没能拥有圆满的婚姻。寓意安宁安康的坤宁宫怎么会没有安宁的日子呢？
0: 中国明清时期在紫禁城坤宁宫成婚的皇后都有着悲惨的一生，从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开始，这些生活在紫禁城里的皇后们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皇后钱皇后。朱祁镇8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太皇太后早早的就为他选了一位姓钱的少女，成为朱祁镇的准皇后。7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442年，钱氏被册立为皇后。明英宗与钱皇后的婚礼是明王朝有史以来皇帝的第一次出婚仪式，而明英宗与钱皇后也。

0: 为了在坤宁宫大婚的第一对夫妻。婚后的夫妻二人生活还算美满，可是明朝的边疆屡屡遭到侵犯。二十几岁的明英宗亲率大军御驾亲征，讨伐敌军。让人没想到的是，明英宗挥师北上没多久，在京城苦等丈夫的前皇后就得知了一个噩耗。这天，几位大臣慌慌张张地闯进宫中，对着还在绣女红的前皇后说：“大事不好了，皇上被敌军抓走了。”原来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战场上连续中了敌军的诡计，最终被俘。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前皇后心急如焚，日夜哭泣。《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明英宗被俘期间，前皇后夜哀泣欲天，倦极卧地，损一骨，以哭泣复损一目。原来心急如焚的前皇后日夜哭泣，甚至都哭瞎了一只眼睛，又因为长时间坐在坤宁宫阴凉的地砖上哭泣，导致她一侧的大腿骨损伤，走路都十分困难。
1: 明英宗被俘虏以后，前皇后非常着急，她以为啊用钱财能够赎回来，就把宫中啊他能收集的钱财都要送给这个瓦剌，送给野仙。实际野仙是把明英宗当作一张政治牌来打，不是几个钱就能够赎回来的。我们知道啊，宫中不能一日无主，明英宗被俘以后，很快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他的弟弟呢就继位，那就是历史上的景泰皇帝。这时候野仙一看明朝有了新皇帝了，明英宗在他手里边已经失去这个政治牌的意义了，于是把明英宗呢就又放了回来。
0: 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不但没有受到欢迎，竟然还被弟弟朱祁钰软禁了起来。至此，备受打击的朱祁镇与残疾的前皇后相依为命，吃不饱穿不暖的朱祁镇根本无人照顾，只有忠贞不二的前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此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这对苦命夫妻一直就这么隐忍着生活，这一忍就是七年。让人没想到的是，经历了七年的软禁之后，朱祁镇又重新夺回了皇位。可是早已经身心俱疲的朱祁镇复位八年以后就病逝了，留下了风烛残年的前皇后。前皇后是第一位坐着花轿抬进坤宁宫的正宫皇后，一生中却连遭种种不幸。失去丈夫的前皇后思夫成疾，抑郁寡欢，离开了人世。第一位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后命运就如此悲惨，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的皇后在坤宁宫自缢身亡的故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了。明朝的皇后身世都这么悲惨，那么清朝的皇后在坤宁宫的生活能否有所转变呢？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宫，可您知道吗？只有明朝的皇后才真正住在坤宁宫里，而清朝大多数皇后都是住在东西六宫。清朝的皇帝和皇后只是在大婚的那一天在坤宁宫里住一夜。那么皇家的婚礼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 我们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光绪帝大婚典礼红档中就能够了解到，清代皇族婚礼的流程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复杂，而记录中光绪皇帝的婚姻也算是明清两代帝王中最不幸的一位。
1: 清代皇帝啊，本来是在这个虚岁14岁就可以结婚，可是光绪皇帝啊，他的婚事却是一拖再拖，结果呢，到了19岁才迎娶那拉氏，而那拉氏又比他大3岁。这个那拉氏本来就是他不中意的一个人，可是呢，在这个慈禧太后的权威下，他不得不屈从，娶了这位皇后。
0: 结婚已经晚了几年的光绪皇帝没能迎娶自己心仪的女子，本来心中已经是怒气难平，看着相貌平凡、年纪还比他大好几岁的妻子，光绪更是心中暗暗想着，这场婚礼要是办不成才好。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迟来的婚礼竟然还真的就差点没办成。清光绪14年的12月15日，也就是公元1889年的1月16日的夜里，紫禁城突然烧起了大火，连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也被引燃了。这一夜以后，太和门竟然全部被烧毁了。
1: 皇后大婚呢，要从南向北，依次进5座大门。那就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最后是太和门。大火呢，是阴历12月15日烧的。大婚定在了呢正月27日，这之间只有40多天。要再修一座门呢，那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但是不能没这个门呢，所以宫中的人呢，急中生智，就在呢太和门这个原址啊，用纸扎了一座门，所以用纸扎的门代替了原来的建筑。
0: 门一模一样，就连内廷宦官都没能分辨出来，可见扎彩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技术。
2: 光绪皇帝的大婚是明清皇帝婚礼中最隆重、声势最浩大的婚礼。可是，光绪皇帝的大婚在历史上被称为有名的四部悲剧，而这四部悲剧有3件事：
0: 吃长寿面不长寿，吃团圆膳不团圆，百子幔里不生子，赐金如意不如意。而这4件事有3件都是皇帝大婚时在坤宁宫里完成的仪式。吃长寿面不长寿，说的是皇帝皇后在大婚当日在坤宁宫行合卺礼的时候要吃一碗象征着健康长寿的面条。可是光绪皇帝只活了38年，皇后也只活到了46岁。吃团圆膳不团圆，说的是新婚第二天，皇帝与皇后在坤宁宫吃第一顿饭，名叫团圆膳，象征夫妻生活幸福圆满。光绪皇帝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妻子，不得宠的皇后怎么还能期盼夫妻团圆呢？百子幔里不生子，说的是在坤宁宫的喜床上挂着一张绣了100个样貌各异、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寓意清代皇室多子多福。整天忧心国事、婚姻生活也不幸福的光绪皇帝，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能留下一位子嗣。
1: 原本是希望

0: 安宁太平。可是啊，清朝入关以后的十位第一任的皇后却都没过上好日子。有的呢是不幸的早年英年早逝，有的呢可能是啊触犯了皇帝被撤免了废除了，还有的呢是皇帝早逝，他呢守寡了，有的呢被打入冷宫甚至自杀。这么看来啊，光绪的妻子只是他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1: 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他们期盼着坤宁宫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安康，最终都没能实现。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度过他们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1集，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
3: 咱们先来一波回忆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大多数人电脑里面装的文字处理软件是什么呢？是金山公司开发的 WPS， 对吧？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呢，微软开发的 Word， 它的开发成本本来就高，汉化以后呢，成本更高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和 WPS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呢，是屡战屡败啊、几乎完全被 WPS 碾压。但是之后 Word 呢是在还是没有什么成本优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反超了 WPS， 扭转了局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今天高丽说书就和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一起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看竞争策略怎么用。在战争当中，真正的高手不能，当然也不会一味的去等着对手给他们送上门来的弱点。相反，高手呢会在对手还无懈可击的这种情况之下，会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段来制造化实为虚的结果。用孙子的话说，兵者诡道也，所以战争充满了诡道。诡，诡辩的诡，道，门道的道。很多人一看到这俩字儿诡道，就很容易联想到诡诈欺骗。我们得承认这个诡道呢确实是有欺骗的这个含义的，但它又不仅仅是这样。诡道的这个诡是不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直来直去，不要横冲直撞的。兵者诡道的含义就是在战争当中取胜，并不是说单纯的靠力量去直接对抗，你还要靠策略去巧妙地运用你这个策略，去掩护你自己的行动，去破坏对手的计划，去制造和利用对手的失误。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平定朱宸濠之乱。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的时候，宣称要立刻率军先占南京再攻北京。因为事发很突然，当时呢明朝方面在南京和北京都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王阳明他当时的职务呢是督察院左迁都御史，那这个机构呢就相当于咱现在的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啊。那王阳明呢当时对他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拖住这个朱宸濠，让他的部队在南昌城里面留上半个月， 就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给各地争取到做好应战准备这样的一个时间了。为此呢，王阳明可以说是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伪造了一封紧急公文，说是奉命率领狼兵48万人前往江西平乱，并且要求沿途备好粮草支援行军，有违者立刻依军法论斩等等这样的内容。然后呢，王阳明就让他的幕僚雷济派人带着这份伪造的公文去南昌了。有一个要求，你得想办法让这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雷济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呢，就表示怀疑了，他就觉得这么干有什么意义呢？大人，朱宸濠见此公文，人家能信吗？王阳明微微一笑，就算他不信，怀疑犹豫总会有吧。雷济说，哦，这倒是不可避免的。王阳明大笑着说，他只要一怀疑一犹豫，那他就大势去矣。果然如王阳明所料，伪造的公文到了朱宸濠的手里之后，他就慌了，心慌意乱，犹豫不决，错失了直捣京师的最好机会，也让王阳明给各地争取到了准备防御的时间，朱宸濠最终兵败被擒。所以所谓的诡道，就是通过策略的运用，调动对手，操纵对手，误导对手，迷惑对手，分化对手，就让对手陷入到一种不确定性当中，这样呢就产生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分散他的资源，暴露他的弱点。刘伯承在谈到用兵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他说，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战争指导的一个秘诀就是弱而后打，那先用策略引导和调动对手，削弱对手的组织和反应能力，让对手变成好打的对手，让对手失去优势和主动权，然后再发起真正的攻击。
0: 如何去运用具体的策略来创造出手的机会呢？孙子提出了他的诡道12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逆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

0: 扬而避之，怒而挠之，悲而交之，易而劳之，亲而离之。怎么才能让对手信了你的话呢？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十二法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做进一步的分享。能而示之不能，意思就是明明我能打，但是我假装不能打，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图。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明明我要用这种打法去打，但是我假装不会用啊，来掩盖自己的企图和计划。近而示之远，明明我在近处发起行动，但我要假装在远处打你。远而示之近，明明我要在远处发起进攻，但我要先做出在近处行动的样子，吸引你的注意力。利而诱之，就是说用小利来引诱对手。打仗有所谓的伏击战嘛，就是用小部分的力量伪装主力，吸引对手的部队到对他不利的地形里面，然后突然发起攻击，消灭对手。乱而取之，就是说制造混乱来攻取对手。实而备之，就是对手力量充实无懈可击，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要做好防备，做好准备，耐心的等待时机。强而避之，这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如果对手力量太强大了，我就是打不过人家，那这个时候呢，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咱就走，只打那些能打赢的仗，拒绝打那些打不赢的仗，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我跟对手去打，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跟人去硬碰硬，只打那些你能打得赢的对手，避免和那些强大的对手正面较量。毕竟有时候不打可能是需要你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的。那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条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自己要怎么做。那接下来的这些策略呢，就是要让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对手身上。比如说怒而挠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性格暴躁，他很容易被激怒，那你就故意去激怒他，你就去挑逗他，就让他失去理智，让他犯错误。悲而交之，是说如果对手很谨慎很小心，那你就想办法让他骄傲，让他狂妄。那易而劳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在对手休整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不能让他继续休整了，你得想法去折腾他，让他疲于应付，疲惫不堪。就像彭德怀运用蘑菇战术，把胡宗南的部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把对方变成好打的敌人。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刘伯承元帅提到的这个猫吃耗子，盘软了再吃啊，一样的道理。最后呢，亲而离之，说的就是如果对手内部团结不好打咋办，那咱就要想办法去离间，把对手剥离出来，变成孤立之敌，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把它变成好打的对手。而孙子的这个轨道搞了这么多弯弯绕绕，他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创造一种突然性。就像打太极拳，两个太极高手在推手的过程当中推来推去，你别人看着这是干啥呢，太闷了，感觉既没有观赏性也没什么实战效果，你麻利儿的要干嘛就放倒一个。但是人家推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双方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劲儿，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引导对手，让对手失去平衡。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劲儿，那你自己就绝对是不能出手的。等到对手一旦失去平衡，你就果断出手，这一下就能把对手腾空推出。那太极这个推来推去的过程，其实就是孙子的轨道，就是让对手失去平衡的过程。突然出手其实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对手最脆弱的时间和脆弱的地点，以他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攻击他，这样呢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有决定性的战果。话说当年隋文帝灭掉陈朝，这仗就是这么打的。隋文帝在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之后，就准备南下灭陈，一统天下。但是呢，江南的陈朝凭借长江天险，人家是精心部署了防线，在当时的那种条件，隋要想渡江灭陈难度是非常大的。隋文帝身边呢有一个谋士叫高炯，那隋文帝这个时候就采取了高炯给他的策略，就是每当江南收获的季节，隋军呢就在长江北岸频繁地调动，声称要渡江南下。 陈朝呢当时是特别紧张的，他就听到了这个信儿之后赶紧调动部队进入到临战状态。可是一旦陈朝调动大军准备作战，人家隋朝这边撤兵了，回朝了，偃旗息鼓了，疯狂点撤回键。就这么的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呢，陈军对北岸的军事调动就再也不上心了，觉得就是干打雷不下雨，干不了啥大事儿。可是公元588年，隋朝大军突然就渡江南进，迅速突破了毫无准备的陈军防线，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陈朝的首都，灭了陈朝。所以这像不像一个翻版的《狼来了》的故事？
0: 战争本质上是双方智慧的对抗，所谓的兵者诡道，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如何才能用策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1: 楚汉相争，项羽曾经跟刘邦说，天下汹汹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争夺天下，那不如我们两个来场决斗吧，以决斗的胜负来决定天下的归属。刘邦听完之后就笑着回答了七个字儿：无宁斗智不斗力，弱者用谋，强者用力。但是呢，用谋也不是弱者的专利，对于弱者来说，策略是可以为他们打开通往胜利的大门，但是对于强者来说，策略也可以让自己取胜的成本更低，那我何乐而不为呢？1943年，盟军在制定开辟西线作战的霸王计划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呢是在加莱地区登陆，第二个呢是在诺曼底地区登陆。加莱是德军守备力量最强的地区，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守备力量呢相对是比较薄弱的，所以盟军就把登陆的方向定在了诺曼底地区。可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盟军在占领大的港口之前最多只能运送15个师，人家德军呢虽然在诺曼底只部署了6个师的兵力，但是人家3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各个地方调来25到30个师投入反击。那这么一来呢，盟军即便是他暂时登陆成功了，也可能会被增援到的这个德军赶到大海里去，所以必须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增援到达诺曼底，这样诺曼底登陆你才有最终取胜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呢，盟军就决心展开战略欺骗，就让德军统帅部呢相信诺曼底登陆只是一场假装的攻势，这样呢德军就不会把他们的援军调到这个诺曼底去了。为此盟军先是虚构了一支番号叫做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队伍，300多个报务员组成了从集团军一直到团营之间的全部无线电通讯机构，而且是严格按照同级别单位的日常通讯量去进行联络的。就总而言之，他就是设立了这么一个假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而且是使用大功率电台跟各个下属部队去联系的。哎呀，不得不说盟军为了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真的是煞费苦心呢，他们是专门修建了军营、仓库、公路、输油管线，就一系列的军用设施，而且呢专门请好莱坞的道具师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这个假象，像什么假的物资囤积处、假机场、假飞机、假坦克、假大炮，甚至还特别逼真的在河面上制造出了军舰航行的游记，还有坦克在公路上留下的那个履带印子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痕迹的证据。那还有一部分在登陆初期是没有作战任务的这个部队也被调到了这个假的军事基地里面驻扎操练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拼演技的时候到了。盟军呢还专门给这个虚构的集团军群选择了一个司令官，因为当时盟军一旦发起登陆作战，那能担当登陆地面部队司令官的不是美军的巴顿就是英军的蒙哥马利，所以盟军就佯装任命巴顿来担任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甚至还安排巴顿公开视察部队发表各种演说。 哎呀，这出好戏到这儿还没结束，还得继续演。当真正的登陆部队陆军司令蒙哥马利在普斯茅斯的司令部潜心的去策划和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呢，盟军又安排了一个跟蒙哥马利特别像的一个陆军中尉，假装成蒙哥马利出访了直布罗陀、开罗，就造成了一个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的假象。盟军这一系列的操作，德军

0: 统帅部呢就得出了一个他们觉得看起来很明确的判断，在加莱对面的多佛尔，盟军已经集结了大概40个师，组成了由巴顿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群，准备发起登陆作战。做到这儿了还不够，为了进一步的迷惑德军，盟军在战役之前的空袭里面还特别规定，盟军空军每向诺曼底投掷1吨炸弹就要向加莱投掷2吨炸弹，每向诺曼底派出1架侦察机就要向加莱派出2架。诺曼底登陆之前3小时，一支由18艘小艇组成的假舰队出发驶向加莱，而且呢这个每艘小艇的后面都拖着一个木筏，木筏上面呢都装了一个大气球，这个气球的直径达到了29英尺，每个气球里面装了一个雷达发射器，这个雷达发射器可不是一般功率的啊，它是可以发出相当于1艘1万吨级登陆舰雷达信号的。假舰队的上空是有几10架的飞机，一边飞行一边去抛洒锡箔条。那这样呢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当盟军即将在诺曼底发起登陆的时候，德军那个雷达屏幕上显示了这样的信息，就是一支庞大的盟军登陆舰队正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之下开往加莱。盟军的战略欺骗计划最终是成功的骗过了德军统帅部，德军呢始终认定盟军的真正主攻呢会在加莱，诺曼底登陆呢只是牵制性的佯攻而已，所以在盟军登陆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的兵力啊兵器啊都被浪费在了加莱地区。
1: 现实中的竞争者是如何运用巧妙的策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呢？
0: 这样我们先讲一个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能打但是我也假装不能打，用这个打法但是我也假装不用这个打法。20世纪90年代初，金山公司开发的国产文字处理软件 WPS 是有比微软 Word 更好的优势的，比如成本优势、价格优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Word 在中国市场几乎完全是被 WPS 碾压的，但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Word 就扭转了局面。那既然在成本方面我打不过你 WPS， 我就开始另外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呢是完全拿不到台面上的，但是他们太看重中国市场了，他们也只能用这么一招了，就是默许甚至是鼓励盗版 Word 软件流入中国。那你 WPS 成本再低，低得过盗版吗？所以那段时间买电脑的消费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卖电脑的都会问你一句，给你装一个 Word 行吗？免费的，免费的谁不乐意呀？有免费的谁还需用花钱的呀？于是几乎所有文字处理方面的国产软件公司很快就从行业里面消失了。可是当市场控制在了 Word 手上之后呢，微软就变脸了，宣布了新的政策，开始进行正版认证。其实微软呢要想控制盗版是特别简单的，它只需要植入一个小小的认证程序，之前它也完全可以这么干，它根本不是干不了，就是故意不这么做，借盗版之手打败主要对手。那我们再讲一个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这样的例子，就是明明我要在近处打你，但是我在远处先发起行动，明明我要在远处打你，我要在近处先吸引你的注意力。宝马三号称是第一款国产化的豪华车，宝马对宝马三在中国的下线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希望凭借宝马三一举打开中国市场。对此呢，奥迪也制定出了他自己的反击策略，就借助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生产能力，抢先在宝马三上市以前推出了奥迪 A4，并且给奥迪 A4 定了一个4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基本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客观的讲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是高于当时奥迪 A6 的。那奥迪为啥要这么干呢？因为当时宝马它是不把奥迪看成是自己的对手的，觉得我的对手那就是奔驰。那这么一来呢，同级别的车宝马的销售价格一定是会比奥迪高的，以此要来体现他自己更高的这种价值感优越感嘛，啊，我豪车。所以这把呢，宝马就参考了奥迪

0: A4 的价格给宝马3定了一个超过40万的基本价格，这么一整呢，宝马3的性价比就显得比奥迪 A6 低太多了。所以那段时间虽然奥迪 A4 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 A6 卖得特别好。关键是啥呢？宝马因为定价失误，整个下线的计划是乱得一塌糊涂。所以奥迪的这一仗，我们用孙子兵法来解释，它这个策略的妙处就在于，表面看起来我拼的是奥迪 A4， 其实我保的是奥迪 A6， 典型的什么呢？声东击西。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忍不住想跟大家互动一下，那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对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感觉自己被套路了呢？那这种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招翻盘的呢？评论区交流一下吧。
1: 前面讲过的认识是借助大势去打，先胜是有把握的打，积虚是有选择的打，轨道是有策略的去打，而一旦出现了出手打的机会，就要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去打。孙子称其为并立。那么并立讲求的是什么？如何去并立呢？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

0: 阿联。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2集，集中资源是冒大险还是能办大事。
4: 在美国，沃尔玛一直不太受顾客待见，每次市场调查，顾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不喜欢沃尔玛的服务，我不喜欢他们的购物环境，也有说我就不喜欢他那停车场，啥呀，那是又挤又小。但是沃尔玛从来不理会这些声音，只是一直在坚持做好一点，而且是靠着这一点让顾客继续源源不断地走进沃尔玛，也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所以很多人都好奇，到底他靠的是哪一点呢？那他们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一点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孙子说，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就是说你集中兵力在一个方向，千里之外以凌厉的攻势直取对方的将领。打仗呢就是这样，一旦你选好了方向，一旦机会出现了，你就要果断的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到这个方向上，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我们把孙子的这个理念放到我们现代商业世界当中，我们就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儿。金融大亨索罗斯大战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呢是赌英镑会贬值，当时公司的15亿美元押注马上就到期兑付了。负责索罗斯日常交易事务的德鲁肯米勒就建议，咱把所有现金都押上。就是他这个建议已经很大胆了，但是索罗斯说，这太荒谬了。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出现一次吗？信心十足，但是你只投入很小的头寸，这个头寸就是款项的意思啊，就是。

0: 是你那么有信心，但是你投入这么一点，你这么做是没道理的呀。最后他们加上了杠杆，压上了100亿美元，结果是什么呢？索罗斯大赚10亿美元。德鲁克米勒后来就说，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索罗斯对我不多的几次批评，都是因为我对市场判断正确的时候，没有最大限度的去抓住机会，扩大胜利的果实。据说在索罗斯的公司，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的分工，他们俩是这样的，德鲁肯米勒负责发现机会，索罗斯负责下注。2010年，巴菲特给股东写的信里面也说，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的时候请用水桶接，而不是用顶针。拿破仑也有一句很类似的话，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那一方。你细琢磨这话很有意思，就是胜利未必属于兵力最多的那一方，胜利属于能够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起最大兵力的那一方。所以集中兵力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认为是战争最关键的法则之一。以少打多，那这一仗咱怎么打呢？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少部分的兵力伪装主力，去吸引对方部队分散他们的力量，然后集中自己手上的优势兵力，一次就打对方的一个师，甚至就打一个旅，来保证自己在每一仗当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打完了就迅速转移，找机会再打下一仗。
1: 当弱者在全局上不可能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关键的局部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把自己在全局上的劣势转变成关键局部的优势，所谓的力出一孔，选对一个方向，把其他所有的点都收敛，然后以超过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是这样的孤注一掷是不是太冒险了呢？
0: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面对的是整个阿拉伯联盟，就算是以色列他动员全国的预备部队，能召集的人力、坦克和飞机的这个数量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联合部队。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下决心先发制人，但是这么大的阿盟，以色列他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以色列首先把打击的目标聚焦在了埃及身上，因为埃及是阿盟的领袖。接下来以色列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埃及空军是对以色列本土最大的威胁，那对制空权的争夺会是对埃及作战的一个关键，所以他们又把打击的目标进一步聚焦到了消灭埃及的空军上。但是埃及的空军战机的数量是比以色列多了上百架的，所以呢，以色列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集中手上的战机对埃及空军发动突袭，本土几乎是没留下几架飞机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本土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一旦行动出现了差错，以色列在埃及的空中打击之下会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在以色列人看来，如果我这个行动成功了，就可以一举奠定胜局，所以这样的风险是值得冒的。为了保证突袭的成功，以色列做了精心的安排，比如发起突袭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因为这个点是埃及空军飞行员吃早饭的时间。另外战机要保证同时发起攻击，就这么一来就可以让所有的埃及空军基地在同一时间受到攻击，相互之间也没有办法发出预警了。于是8点，以色列空军发起了突袭，埃及各个空军基地顿时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很短的时间，埃及1/4的战机和1/3的飞行员都被消灭了。2.5小时之后，埃及空军作战部长在作战日志当中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埃及空军不复存在。所以你看，以色列在这场战役当中，他取胜的核心就是把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样呢，一下子就打开局面了。这就是孙子说的并力。哪怕我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形成优势，但是请记住，必须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1: 集中兵力是一条基本的取胜原则， 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集中兵力又都是最容易被违背的一条原则，为什么呢？
0: 巴巴罗萨计划是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苏联作战计划的代号。入侵苏联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呢，希特勒和军方的目标不一致。按照陆军总部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的设想，德军对苏作战的目标，首先呢，应该是摧毁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那要摧毁苏联红军，就要以莫斯科为主要打击目标。那希特勒呢，他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他更关注政治和经济目标，觉得呢，应该占领列宁格勒，因为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摇篮。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应该是占领苏联南部的主要粮食产地、主要工业基地，还有主要石油产地。这样呢，就可以让苏联的战争经济陷入瘫痪，同时呢，也可以给德国争取到最宝贵的这个战争资源。那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呢，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把三个目标都纳入作战计划当中。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就是组建三个集团军群，说白了，就是三个目标的大杂烩。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同时去追三个目标，除非在每个方向上德军对苏军都有绝对的优势，否则肯定会有目标是没法实现的，甚至可能一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德军对苏联的入侵是1941年的6月22号发起的，因为苏联完全没有准备，德军长驱直入，三个集团军群进展都很顺利。一看这个局面呢，希特勒就有点得意了，就迫不及待地调动中央集团军群所辖的两个装甲集团军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了。那他这么一调动，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央集团军群只能是靠步兵部队在这守着重要的区域了，把自己最精锐的两个装甲集团军都交给北方和南方这两个集团军群了。本来就已经是大杂烩了，本来就够分散了这个兵力，那这么一整呢，就更分散了。可是前线的将领不得不遵从人家元首的指令啊，于是乎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就这么被分散了，用于完成三个完全不相关的目标。那最后呢，因为兵力不足，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这两个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那陆军总部原定的攻占莫斯科还有摧毁红军主力的这个目标也都落空了。所以战略上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要知道自己先要什么后要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在战略上，不管是组织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竞争的环境里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主要战略目标呢只能有一个。当然你说我可不止一个目标，我有好几个呢，没问题啊，你实现完了你这个目标，你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关键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时候你得知道自己这个阶段要的是什么。因为不管战场还是商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想保住一切的人就什么也都保不住了，必须学会放弃才能做到集中。就像我们总说的舍得舍得，对吧？都知道有舍才有得，那以舍为得是学会战略性思考走向战略成熟的关键一步。战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放弃的艺术，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知道不做哪些事情，以舍为得。
1: 集中兵力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主要的方向上以后，其他的方向要是因为力量薄弱而遭受了损失，那怎么办呢？将军和企业家们之所以不敢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兵力，往往就是出于这样的担心。那么怎么破解呢？
0: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过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说，战争中次要方向的暂时损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暂时的局部损失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这种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主要方向的胜利来弥补。 那当然在我们现实的决策当中，这种放弃它带来的损失和风险经常也会给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损失和风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般情况也会动摇领导者的决心，这个时候那考验的就是领导者的定力了。安庆会战是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一场决战，在安庆会战过程当中，曾国藩先后遇到了清朝中央政府以及湘军内部的巨大压力，都要求他撤安庆之围，改就苏州、杭州或者是武汉，可是曾国藩坚决不撤，他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及关系天下之安危，所以即便是太平军已经兵临武汉城下了，湘军的后方基地也不稳了，自己的祁门大营也受到威胁了，就各种巨大压力一块儿都冲过来的时候，湘军还是咬牙不撤安庆之围，那最终安庆会战湘军大胜。商业竞争当中也是这样的，没有一家企业能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那企业能做的就只能是更好的满足特定顾客的特定需求。今天节目一开篇我们提到了美国沃尔玛，顾客呢不太待见他，每次市场调查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诟病沃尔玛，要么什么购物环境不好啊，要么服务不好啊，还有说停车场这停着怪闹心的那么挤，但是有一样他们很喜欢，就是沃尔玛的价格。沃尔玛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顾客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沃尔玛总能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各种商品，所以只要沃尔玛可以持续做到这一点，顾客就会持续的走进沃尔玛，而那些什么环境啊、服务啊、停车场啊都已经不重要了。那在全球市场上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赛普，那赛普呢是世界最著名的商业软件公司之一，它在竞争战略上最成功的就是只和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合作开发管理软件，放弃去满足数量更多的、市场容量更大的那些中小企业，就一句话，只专注那些最赚钱行业当中最领先的企业。
1: 在战争中，一个计划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手的配合。所以孙子说，我专而敌分，光自己集中力量还不够，还要设法将对手的兵力分散。如何才能分散对手的力量呢？
0: 平常我们用的日用品有两个比较大的公司，也是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宝洁，一个是联合利华，双方呢是不断的通过推出新产品来占领新市场，也是试图取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一段时间在争夺一个新产品市场的对抗当中，联合利华拥有的推广资源要比宝洁少太多了。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首先在这个新产品市场的所有区域市场上大造声势，就做出一副我要发起全线进攻的姿态了啊，我有的是实力。果然宝洁的资源力量被联合利华吸引了，觉得人家这么大造声势，那肯定是背后有支持啊，人家肯定是有这个实力才敢造这样的声势呀。所以呢，吸引过来之后，他们就采取了全面阻击的对策，把自己的资源平均的分散到了各个区域市场里。那联合利华在吸引宝洁把资源全部铺开之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假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几个战略性的区域市场，而且呢很快就在这几个区域市场上面形成了压倒式的优势啊！针对宝洁，他们也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那等到宝洁辛辛苦苦把其他区域市场培育成熟之后呢，联合利华在关键市场上也已经赚够利润了，水到渠成，又借宝洁的力量把产品打入了这些市场。虽然宝洁拥有更多的资源，但因为被迫平分了兵力，那在新产品市场上，从销售到品牌都始终没有办法超越联合利华。另外在军事上让对手兵力分散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运用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拉长对手的战线，摊薄对手的力量。 在竞争当中，竞争者同样可以通过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故意减少，甚至啊是放弃自己一个市场的资源投入，那这样就吸引对手填补这个市场，就能分散对手的兵力。那这个时候呢，对手就已经被削弱了，他的资源呢就已经没法对付你了，你就可以冲着自己的那个目标市场发起充分的行动了。那一旦对手的资源在目标市场上不再占据优势，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资源迅速发起行动，抢占自己想要的市场。比克，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BIC 和吉列这两家企业呢，长期在打火机市场还有刮胡刀市场进行的这种激烈的竞争。比克在打火机市场上是有强势地位的，那吉列的刮胡刀产品也是因为遭受比克的猛烈攻击，所以利润也下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吉列主动从打火机市场撤出来，这样呢就给比克提供了一个市场真空。比克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给挤得走了，我必须占据这个市场。于是就迅速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打火机市场，但由此也就减少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的资源。吉列这个时候呢，看准时机，就集中所有的资源到刮胡刀市场，两年的时间就在刮胡刀市场上取得了50%的占有率，而且这个利润一拿到，人家马上就开发了一系列的新刮胡刀产品，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1: 竞争者必须将对抗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调动，塑造对手而不被对手塑造，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而这个主动权并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怎样才能做掌握节奏的那个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